哪里不一样？说你们这立类，哪里都立类，都是一样。说是这打死不偿命，这个我也经着过，这不稀奇，谁让你打猎的，对不对呀？说打一个筋断骨折，你接先生请大夫，丸散膏丹都是你自己花钱，这也应该。你行不行你不知道，不行你去打什么来，打你活该。另外就有一点我不明啊，你说那为什么打败了那还给扒下衣裳来擦粉带花，描眉打鬓，游街示众，当街检讨，这是为什么？那本来就输了，心里挺窝囊，还得带花擦粉，还得检讨游街，这个问题我就不明白，这是什么国法王章啊？那输也就是输了呗，磕碜不也就丢了吗？没那么大的能耐，技不如人，你就得认。但是就这擦粉带花描眉打鬓，我想不通。哈哈哈哈，兄弟，你有所不知啊。我什么不知啊？那我问你一句话，你知道这个史环史大奈这不在这儿坐着呢吗？他和北平王什么关系？那我当然就一字不知了。那我哪能知道这史大奈和北平王燕山公活阎王他们是啥关系？那我哪能知道？这就对了。这一切兄弟我告诉你，说打死不偿命咱们都懂，要是签字画押那就不偿命了，谁让你来打擂的？说你打筋断骨折，你接先生请大夫，这也是理所当然。说没打坏也没打死，还没带伤就把你打到地下去了，给你擦粉带花游街示众，那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威胁打擂的人再不要去打了，给你出出这些苛刻条件，打死不偿命，你打出病来你自己接先生请大夫，你要有钱接先生，有钱买药那你就来打。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史大奈，就让他度过一百天，这都为什么？都是为了北平王就这一眼就搭上了史大奈我这兄弟的他这个杀人犯呢、啊。你想想，一大扁的就给人家拍死了，拥护啥？拥护蒋家。这要稍微压一压火，或者忍一忍，差个一厘一钱半两的就那么地了，不也就得了？这都是冲动就是魔鬼啊。年轻人脾气暴躁，一不动就无火直冒，脑瓜筋一蹦，找不着东南西北。你说那史大奈呀，你可不是呗。北平王一眼搭上史大奈就相中了，年龄这个这样这长相这坨这功夫，知道为什么吗？不清楚。北平王活阎王罗艺这人那聪明的不得了啊，伶俐不过光棍，精明不过帝王将相。我可跟你说，你看他跟你俩乌啊，那就是装迷糊。要论动心眼儿，那罗艺天下首屈一指，别说咱们这些人，就当今的天子杨坚也畏惧他三分呢。为什么？就归到隋朝之前长辛殿一战令杨坚心寒胆战啊，所以才劝降罗艺。罗艺是听调不听宣，摔堂的衙门独立的机关，我有生杀大权，另外你得让我能养兵我就服从。他手攥着军权，他还有生杀大权，还有先斩后奏的能力，我就杀了你，爱怎么着怎么着，谁也拿罗艺没办法。听调不听宣，这个人奸到这个程度，你让我平灭反叛这可以，让我出兵上哪去征战这可以，你要让我上长安去单独开军事会议，拿现在话说那英语拜拜，我不去。
我到那里落了单了，单丝不线，孤掌难鸣啊！你把我罗艺咔嚓了，我再也回不了北平了。我就在北平稳稳地坐在钓鱼台上，现在罗艺手里掌握着精兵都快到50万，大小战将、一杆猪战将、天将、牙将，我看能有上千员呢，了不得。这罗艺也不知足，因为他还在招精兵取粮将，他就相中这史达奈。这回你们听明白了吗？哦，是这么回事。所以呀、啊，这史达奈杀人本该偿命，罗艺临财之念呢，就相中他了。这就叫擦烟抹粉和这个那个苛刻的条件，就这么来的。哇呀，这真是话不说不透，那砂锅子不打不漏。金甲重环说多谢多谢多谢、哎、这棋牌长的讲解和指点。说着话，这菜就往上上，杯盘罗列，肉山酒海就摆好了。秦琼一想啊，不行，这吃饭之前呢、啊，我千千万万万万千千，我得把这事问了。为啥心中有事啊？他呀，他心中有什么事啊？那自己是个配军呢，发到北平来了，心里也知道单雄信给张公瑾的信是要干啥，就为躲过这一百杀围吧，就问张公瑾：“这官司的事儿，你们哥几个打点的怎么样啊？”哦，二哥，你问这个，完了，啊，完了！哎，二哥，你不信，你问我这11个兄弟。白眼道说完了，南燕道说完了，北燕平说完了，这个说完了，那个完了。萧听，二哥，您该吃吃，该喝喝，这就说到这儿。有的、啊、就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这秦琼啊，跟着也喝一口酒，因为你得随众啊，也吃着菜，就这么的。秦琼又问：“完了？”高心想：“我这是人命案呐、啊，怎么完的？这来龙去脉是什么呀？我是不是应该再详细的问一问？”我说：“小诸葛张公瑾呐、啊，二哥，二哥呀，不算嘴碎。”因为办事嘛，得有头有尾，得清清楚楚，得俩手攥仨大钱，该11，该22。你说透了，讲清楚，二哥我听明白，我这心里头才能放心呐。二哥呀，这不太多虑了吗？完事儿了，该吃吃，该喝喝，人以食为天。来来来来，秦琼说不行，张公瑾，你赶紧跟二哥说个明白，讲个清楚。我这是人命案啊，怎么完的？你说出点头绪来，让二哥听听。就这么逼着张公瑾说。这时候呢，白显道他也身为伏棋排长，也就是张公瑾的第一助手，在这11个人当中，棋排长。张公瑾一看是白显道，兄弟，我看你呀，也没法说。二哥是外人吗？那他不是外人，那不是外人是咱们哥们儿。那当真人咱们就不能说假话呀，对不对呀，齐排长？那纸里是包不住火的，齐排长，你也没法说。我一看，那怎么办？我替你说，你说。秦琼一看，怎么样？我听听，这里头就是八成背不住，大概是有猫腻子。哎呀，白兄弟，你讲。白显道说：“二哥呀，我当着你的面要说了谎话，骗了你，我心里不舒服。”对对对对对，人以诚信为本嘛，可别谎话连篇，满口雌黄，那样不行，还耽误事儿。白兄弟，该怎么回事？你跟二哥说说。好，二哥呀，没完呢，完不了啊，二哥呀。说那怎么个完不了啊？
是你这个兄弟无能啊，还是怎么回事？二哥，我搁头上说起，自从拉你造脚林，你误伤了人命，你们在山西活动门路，托关系找门子，你们就是手眼通天，把这关子盘活，往北平发配。那时候二员外给我们来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内容我读了不下百遍，二哥看的是明明白白呀，就嘱咐我们哥十二个就在北平府上下打点疏通关系，不管咋办都得让老秦二哥免受这一百杀威棒之苦。二哥，我们办不到啊。那位说了，白显道，你不看单雄信面子吗？看哪，有道是看单雄信的面子，二哥有道一句话，巧女难为无米之炊啊。二哥，我们没有那个能力。说那为什么你没这个能力？是不是咱们这对手太厉害了？对呀，何人不知，谁人不晓，活阎王罗毅那老爷子坐下马掌中枪，梨花幻影回马三绝，为人之精明，就在大隋九省，哪个不知，何人不晓，都知道他。他要是审案秉公断案一丝不苟，而且他还最反对别人给讲情，你要给讲情要讲烦了，他啪一翻脸也一样拿你试问，你为什么给他讲情，你为什么给他讲情，你说说他和你什么关系，你们是不是一路货色，你跟他是不是有扯不扯拉不断的关系，你们是不是都是一伙的，一律问罪。二哥，你听明白了吗？我听明白。再另外呀，这罗毅那脸酸呐，要翻脸比翻书都快，这话是真。要不你说隋唐就是老罗的这帮人个个性子急，那说翻脸那比翻书快多了，说翻脸就翻脸，酸脸猴子，他们就这性格。秦琼一听啊，说那白显道啊，这个问题二哥好办，张公瑾说，白显道你别说了，那好，你说。张公瑾就站起来，二哥呀，我说完了就完了。秦琼说，这就这么完了？对，我们这些天呢，接到信以后无招无赖，无依无靠，怎么整也整不出个头绪来。北平王是油盐不进，而且说翻脸就翻脸。这个人他最反别人讲情，知道吗？这个完怎么完？二哥，我今天就是有话直说，看上我租这个关帝庙没有？就这儿，愿意在北平待你就住到这儿，你要愿意游逛北京你尽情去逛，我这不报号上边不知道。秦琼一想啊，我还游逛北平，我多大的心呢，我呀，我这一身的事儿，我还游逛北平，没吱声。只不过就是张公瑾说你不愿意住，哪怕现在你就走，二哥我就让你走啊，我往哪儿走啊？张公瑾，你愿意回山东您就回山东，看我那老伯母娘你的母亲和我那嫂子你那媳妇贾秀英，老哥哥秦安，这我都知道。好好好，说那不愿意你回山西也行，你上哪去都行，我派人送你们就搁这顺义村绕着北平的外圈，我让你奔山东的余路，我够人送你，送上正道我才把他们撤回来。二哥你看怎么样？哎呀，秦琼一听啊，这就这么完呐？啊，我问你，那我走了，那将来要追查起来说天堂县这个发配的配军哪儿去了，谁去对答这个话呀？张公你说我呀。啊，你就跟罗毅丁堂去，对，
那不是害了兄弟你吗？那谁让我在妻职管妻责呀？你走了以后，我看你时日已多，已走出了不到一千也有800，再想追你，想拿你，追你不到拿你不着的时候，我就自告奋勇找罗毅去。我就跟罗毅说，山西潞州天堂县来个配军，这个配军到了北平以后，我一时不审，溜了，他跑了，撵撵不上，找找不着，说那怎么办呢？你再欺职，你不服其责，这罪名在我张公瑾。白显道说还得算我一个，南彦平说算我一个，上岐山下玉山，唐万人唐万义，尉迟南尉迟北，毛公崔李公旦。

0: 也别说谁恶马安心，也别说多少功劳，你愿意怎么着就怎么着，你愿意罚你就罚，愿意打你就打，愿意杀你就杀，你酌情处理呀、啊。人我们没抓着跑了，秦琼一听，哎呀，我秦琼何德何能，但这事儿不行，听着这耳朵里暖烘烘的，脸皮上感觉春风拂面，哎呀，这个舒服。又一想这事儿不行，这是个理解，人这一生交遍天下，有知心能有几人，我秦叔宝何德何能在北平能碰着这些肝胆相照的弟兄，胜似手足啊。哎呀，兄弟，秦琼就站起来，懒凳往后一撤，坐地羊羔耻辱就跪下了，蹦蹦的叩头，哎呀，兄弟哈，张公瑾，白显道、南燕道、北燕平、上岐山、下玉山、尉迟南、尉迟伟、唐万仁、唐万义、毛公遂、李公旦，这十二位兄弟，二哥给你们磕头了。虽说此事说不通，我能交着这样的好朋友，我秦叔宝此生足矣。说罢眼泪淌淌。那位说，这么大人物老哭啥呀，那大丈夫泪不轻弹呢、啊、你说那不对，依我讲那叫媚到伤心处，人真感觉着激动大劲儿了，热泪盈眶，这就叫热泪盈眶了。大家伙把秦琼搀起来，二哥不要如此，不要如此，嗨，我知足啊，兄弟们，这不行啊。我问问你们，我跑了你们去，那我秦琼是什么人呢？人说我孝母似专诸，交友在孟尝，我说我领你们情，你们能有多少力量，你们已经使过劲了，让你们办的事这么严重，你本身能承担于百斤，就说你能拿动一百斤的东西，今天我让你拿几千斤的东西，那不是难为你吗？这就叫巧举难为无米之炊啊，这不是糟践人吗？兄弟们别往心里去，我也不能走，我要走了把这事牵扯大了，一追一大串了，一直到山西潞州天堂县，所有的大小官员都有责呀。我秦琼跑了，人这两撇我还是不是就少一撇，我还叫人吗？我秦琼秦叔宝任让名在，我不让这人在，哪个是鸿毛，哪个是泰山呢？说我秦琼走了，我就轻于鸿毛，人的不是猪狗不如，说我不走，我就在这盯住，那我就成了高山岩石之松，挺拔摧枝，我能经风雨见世面，我也不能做那逃跑的河边胡芒之柳，软软弱弱，唯唯诺诺，贪生怕死，伪刀必剑，不是我秦琼干的，我干不了那个。说那二哥怎么办呢？我盯堂去，那不就北平府吗？兄弟们呢，有道是武将者不离刀枪，那早晚阵亡，一将成名万骨枯，我死于万马军中不也是如此吗？我就这个我自己的事儿，我不盯上去，我让别人给我淌哈喇子，我还是个人吗？你们再想，就这伶牙俐齿、铁嘴钢牙、巧舌如簧，这就叫舌战群儒啊！把这十二个棋牌官给说的，那眼珠子瞪的就像流流一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
2: 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所以

0: 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张公瑾，白显道，12旗牌官，劝说秦琼赶紧远走高飞，躲开这龙潭虎穴的北平。这个北平王是绝对不好惹呀，这个人软硬不吃啊，枪刀不入啊，你谁也好，在他跟前你说不了。二员外给我们写来的信，我们只能说俩字，抱歉呢，加对不起呀。事情只能如此，秦琼告诉弟兄们，我不能躲，我也不能走，我要是走了，这些事儿要惊动了，能对得起谁呀？想我秦琼何德何能？自从咋我卖了黄骠马以后，二仙庄就成了我的常客了。这二庄主总瓢把子单雄信拿我肝胆相照，跟我俩贴心贴肺呀。哎呀，我都无以回报。你说这赵九林贪完人命，那单雄信对我，哎，认可倾家荡产，说把我的家花没钱了，花丑陋了，也得办这个事儿。因为啥？哥们儿。朋友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呀、啊！岂能出尔反尔？我这些朋友啊，我上哪儿找我这些朋友去？如果我这儿悄悄地走了，案子要发了，让单雄信怎么想？让王伯党怎么想？让李密怎么想？李密为了我，撵到山西太原呐、啊。见那唐国公李渊，那不知道跟人家说多少下三滥的话，给人家磕头作揖呀、啊。为了我，他们都是绞尽了脑汁，费尽了七孔透龙心，甚至于都累坏了，六夜连肝肺，肝胆相照的朋友，我这些朋友个顶个的成吧，一个瘪子没有。秦琼想到这里，告诉兄弟们呢，你二哥我一定要见识见识这个北平王活阎王罗毅这100杀威霸。兄弟们呐、啊，有道是酒入喜肠千杯都少，那话不投机半句都多。咱们哥们千山万水，就在北平燕云16州，咱们见了面，这该是何等的美事，忘掉那些烦恼。等咱们吃完了，明天张公瑾你就去挂号，你就说山西潞州府天长县来了一位配军，是山东历城县人，班头马怪，什么什么什么，你如实回报，这就算你对得起二哥我了。你们别想吧，秦琼自己把胆都给兄弟们一人倒上一杯，来，面带着笑容，人要是横下这一条心，心无杂念了，不去想那些事儿了，你那笑容也是自然的，慷慨大方。 真是让人有一种敬佩的心理。就看秦琼啊，了不起，真是位顶天立地的英雄，谁不服？哪有不服的？这些兄弟一看呢，二哥，这是兄弟们对不起你们。嗨，何谈于对不起呀？二哥岂能不明事理呀？这个北平王这等的苛刻，你们又拿什么办法去对付的？说秦不行，论关系亲属没有，最大的一层亲密关系，你就是在他手下当差听令，还说什么？我也是一个当差的人，我什么能不明白？我什么能不懂啊？我再说你们，我就是等于难为你们。我秦琼如何能如此做出这等的事啊？来吧，把那个悲观的心情都拿一边去，高高兴兴地陪二哥喝点酒，好不好？这大家伙啊，怀着一种啊内心压抑的心情，就和秦琼喝了两杯酒。这刚想要又说话，猛听得就这关帝庙的山门外，马百威武铃响亮，这声音呢，秦琼听不出来，这十二棋牌官全都能听出是谁来了，个个喝的是抖衣而战。哎呀，就见这个白显道和张公瑾两个人就站起来了。二哥，金家通关怎么着？咱们先到暗间里待一会儿，上那个暗室里休息休息。怎么着？这难道说青天白日之下有神鬼来了不成？你们有什么怕的？不行啊，二哥，不对，是谁来了？谁来了？这人我们十二个是惹不起。那是谁呀？我估计呀，99%，罗毅手下第一个爱将，谁？杜毅，杜文忠，他是罗毅的干儿子，还是中军官，正是我们的顶头上司。说中军官比他们大呀，对的哦，中军辕门棋牌，他这个级别是这样式的。现在正是酒兴，要跟弟兄们喝点，但是秦琼这个人一看兄弟为难了，他不忍，这才叫敬畏他人事，不为己人忙。秦琼这个脾气性格就这样，所以随着张公瑾、白显道再加金甲同款进了暗室。这几个人刚回来站稳，外边的门板啪一响，搁外边进来一个主，单只见此人的年龄26-27，头上戴束发紫金冠，正顶梁搭着一根芙蓉球鬓插英雄胆，就这脸蛋子，哎呀，这人挺丰满，说明这个人挺胖，就瞅脸就看出来了。这人呢又微胖，又是丰满型，你瞅着他就好看，特别的好看。你瞅瞅这个人，身上穿箭袖扎金，下边蹲裆滚裤，脚上抓着虎的快靴，背披英雄长百花袍，腰沉佩剑，摁着这剑肚，撩着大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就进来了。进来一声没吱，就撒嘛，撒嘛是啥意思？拿那眼睛就搁这屋搜索，搜索一圈回来了，就站在桌子旁边。我说张公瑾呐，白显道，中军大爷，中军大爷，您老怎么来了？我不能来到这个地方吗？能，那您哪儿去不得？您哪儿都能去。我到这儿来，我想问问你们，这天也没黑呀，这北平王老爷子下令是怎么下的这个擂台呀？打擂100天。今天是多少天？正好100天。这100天算圆满呐。对，那天黑了吗？还差一个时辰。 差一个时辰，大胆，为什么差一个时辰你们就把擂台撤了，你们就回来在这儿逍遥快乐，真是美味佳肴啊，山珍海味呀、啊！你们琼浆玉液呀、啊，北平城还有几个人能比得了你们这棋牌官呢？你们这是太猖狂了吧？啊！你看看这一桌子菜，多么丰盛！哎，这酒，拎起酒壶一闻，哎呀，一股清香味儿！哎呀，你们会享受啊！你们为什么不到时辰就把这擂撤了？这张公瑾呐，刚想要张嘴，白显道高手一拽他，我来。这啥呀？这个符纸是最会当，不让当头的搁顶上收一点窝边，有什么苛刻的话他接着，这就黑白脸。白显道这个人就和张公瑾搁一块的时候干工作，他是相当会干呐。往前一进身，躬身一礼，哎呀，中军大人呐、啊。您也知道，就史大奈这个这肚囊这功夫哦，不错，这不是左六是咱们王爷，嘿，这不是同意让他一百天立擂，完了没人打赢他，他不就当了辕门关了吗？咱们这个中军辕门棋牌不就丰满了吗？哦，是这么回事，我们哥几个寻思啊，左六也没人跟他打擂了，你差一个时辰呐、啊，就差吧，就当史大奈呀、啊，全部胜利，就等着北平王一句话干啥，封他辕门关呢、啊？咱们瞅着不也挺好吗？就这么回事儿，一百天立擂，大获全胜，边敲金凳来到了这里，齐唱凯歌欢呐、啊。推杯换盏，谈天说地，笑语欢声。中军大人，这事儿还哪儿有点不对？没什么不对了，伶牙俐齿，两行不乱之舌，挺能说呀，白显道你。哎呀，大人过奖了。史大奈，哎呀，中军大爷，你想说什么？你小子福大命大，造化大。在北口一扁的把别人拍死了，按道理是不是杀人偿命？是，中军大爷，你不单不偿命，打这么几天累没人打过你，你是没遇着硬茬的，你看他净这个刀实话，你要遇着这硬茬没人打过你，山外青山楼外楼啊，三人行都有我师啊。我说你史大奈，你小子福大命大造化大，行了吧，算了吧，就算为你庆祝，摆一桌可也行，可也行，你们怎么就不招呼我一声啊？哎呀，中军大爷，也不知你搁哪里忙军务，这个白显道是真会说，就这杜文忠，史大奈呀、啊，我今天来，我就不回报王爷了，我也不声张了这个事儿。你这人情怎么领我的？史大奈说，哎呀，中军大爷，你放心吧，打这往后我史大奈这个人也是你的，我这条命都是中军大人的，你让我往东我就不往西，你让我去抓鸭子我也不撵鸡，别胡说八道。这中军大人一没身，就瞅着这个桌子，这顶上这么些杯碟筷箸，你们今天不没有外人吗？哎呀，中军大爷，没有，你们不就十二棋牌官吗？没有，他就围着桌子拿目光咔咔咔咔咔干啥呀？一步一步挨着往前搜着杯碟筷箸。什么叫杯碟筷箸啊？就是接菜那个小碟筷子，就这些东西，你吃碟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这十二个人够了吧？你们怎么预备这些吃碟啊？预备这些快竹啊？这史大奈往前近身，中军大老爷，你看这他不是这么回事吗？寻思就等等你，你要来了，咱们不就是一个不少了，不就圆满了吗？ 史丹奈下一激灵，中军大爷又怎么不对呀、啊？你瞅瞅这吃碟筷柱上，这顶上这菜汁儿，这吃碟里边这肉沫，这分明就是你们已经在颠开大牙甩开腮帮，你们滋搂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吃的正热闹，是不是？就在这时候，我这不长脸的人，我这局外的人，我是个不速之客，搅了你们的饭局呀、啊！啊，这怎么多出三个吃碟快柱啊？你看，这就正好多秦琼金甲铜环吗？哎呀哈，这张公瑾白贤道啊，那脸色都变了，那当时那眼睛精神头和方方面面就像那做贼似的。人没说吗？你心底无私天地宽，这时候你心底有这个事儿，你没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的，那是有数的。哎，这俩小子往后一哨，眼球这么一交，杜文忠啊，啊，张公瑾，白贤道，哎有，哎有有有，那你怎么不如实回报？这不是十五个人的事儿吗？中军大老爷是，那是那人呢？人，那是我们的朋友。一听这中军大老爷来了，这玩意儿村野山夫，不敢在您面前万一说话粗鲁了，哪哪不中听了，再得罪中军大爷。你们的朋友，什么朋友？哎呀，过命的交情，多头之后八拜为交，这样的朋友啊，还八拜之交，还多头之后，还过命的朋友，说的真好听啊！就你们也配？有道是交遍天下有知心，能有几人？你懂得那朋友怎么交啊？你能交着几个好朋友啊？要依我看，你们也就是只不过是酒肉的宾朋，你找他吃点喝点这行，一旦有个危难招窄，你想找他，那只不过就是掉头就跑，吃完喝完拍拍屁股抹抹嘴唇一咧嘴走了，这就叫酒肉的宾朋。你们听不听着？哎，听着了，中军大爷，明不明白？明白明白明白。你们也能交朋友，牙酸口臭，什么都不是。这十二棋牌官呢，就听这个别扭，说那别扭啥呀？心中话了，东军大人呐、啊，你就比我高点，是我们顶头上司，这官大一级压死人，对不对呀？就请你交朋友啊，我们那交朋友的资格都没有。就我们那朋友都是酒肉的宾朋，吃喝行，一有事往后一哨，吃完拍拍屁就走，都是这个，未必，那是敢怒而不敢言呐。张公瑾呐，你那朋友是哪里人呢？中军大人，我那朋友是山东人。哦，山东人，嗨，你们呐，这一个他乡的人说不准呐、啊！再说你们，我真替你们担心呐、啊！你们能交好朋友吗？要论交朋友，张公瑾、白贤道、南燕道、北燕平、上西山、下玉山、唐万人、唐王玉、党世人、党世恒、毛公遂、李公旦，你们几个给我听着！你听中军大人咱们交那朋友啊！中军大人，您也交朋友，您的朋友是哪儿的？我那朋友也是山东的。啊，你那朋友也是山东的？那你那朋友是官宦门庭啊，还是家里头这是什么白马红缨彩色心呐、啊、还是堆金鸡一罗马成群呐、啊、啊，我那朋友啊，那倒不是。要论朋友，我交那个是第一也是最正宗的。交朋友要提朋友的名，我告诉你，你得讲究卫生，得先谈谈身上的尘土， 完了洗洗手，净净面，漱漱口，哎呀，这真新鲜的，你提提这朋友的名，得掸掸尘土，得洗洗手，净净面，漱漱口，这代表尊敬又卫生，听明白了吗？哎呀，听明白了，给我打点水去。哎呀，这干啥呀？一看这中军大人要提他这朋友了，给他打水去吧。水打来了，净面水，洗手水，完了以后让史大奈过去那鸡毛掸子来给我掸掸身上的尘土。其实杜文忠这个人挺干净，身上哪有多少尘土，也就是作笔成样而已。完了以后漱了三口，这才是眼望着山东济南府历城县方向，胡同跪倒，前七后八，中九二十四拜呀，大礼参拜。我那朋友，我好想你，我跟你，哎呀，这些年我无以回报啊！我不是我杜文忠忘恩负义呀，恩人呐，我给你打去那些钱，你为什么都给我打回来？有的时候给我回一封信呐，我还少惦记着点儿。老哥哥秦安呐，也不知你怎么样了。老伯母娘二嫂啊，你们都怎么样？这伙人一听，这怎么这整哪儿去了？这秦安天底下有几个秦安？这二嫂这不知姓啥叫啥，这不能说。秦安那本是秦琼的家里的哥哥，那是他爹的名伶义子马童兼徒弟，没有秦安，秦琼能称得起什么双锏大将吗？能称得起神拳太保吗？水有源，树有根呐、啊。没秦安能行吗？这些人一听秦安，炸耳朵。嗨，兄弟们呐、啊，哎，齐百官，你说人呐、啊，要是时来运转了，这日子好过，有人心中话了，那不废话吗？你要背了运了，那你不就倒了霉了吗？有道是运去时黄金十色，那时来时铁都争光，谁还不是？你有钱了才高羽壮，力大欺人，有钱能买鬼头墨吗？这是有数的。但是人要背运了，那倒灶劲儿，哎呀，那才叫越热越出汗，越渴越吃盐，越穷越没有，你说越有还越方便。大伙一听啊，你净唠这屁壳，什么用性？那一没钱了，你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那可不是不来倒霉了。我告诉你们，我原先不在北平，你在哪儿？我是个流浪汉，我是个走江湖的，我是跑腿的，因为我学会点武功，三脚猫、四面斗、五花八门、六面神，七八端打八八小开门、大小红拳，练过气功。我就来到了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大街，我在那卖艺，人家倒霉，谁瞅你都那硌眼睛，硌眼睛，这话咋这么难听？人家都不乐意瞅我。三老四少，打一拳踢一腿的弟子老师，有人给两钱，没人就没有。我卖了半拉月，没挣几个铜钱，回店里头一住，一股急火，我就得了病。啥病啊，中军大人？假气伤寒。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园930，听天气。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01，关注到建议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建议今天白天最低温度9度，最高温度21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天气多云。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1度，最高温度20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天气多云。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1度，最高温度20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天气多云。后面建议930再重新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衡量您的日常出行。

好的，再来关注到最新资讯。据上个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9月15日，平陆运河航区正式公布，运河内河段自起点至河海分界，即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这标志着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运河的航区体系全面确立。

据十五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8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待客外收付款数据。好的，以上就是这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上课呗。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4: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3: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5: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靖远。

新闻声，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12，你现在所电视听到的是河北新闻930，郡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的早安靖远。大家好，我是主播哈。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靖远电视台广播丽莹，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8960 0943626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靖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跟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靖远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靖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的，让我们关注到新闻。中国赠给联合国将永久展出。9月14日成立6号月壤样品赠送仪式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来自国际原子能机构、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全面禁止和试验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和高级代表，俄罗斯、美国、意大利、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埃及、南非、乌克兰、阿根廷等国常驻团大使及代表，当地研究机构等400余名嘉宾出席。国家航天局局长单忠德代表中国政府与联合国签署了月壤赠送协议，会同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大使李松、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朱马、外空司司长霍拉曼尼为月壤样品揭幕。中国此次向联合国赠送的是人类首次月背采样返回任务嫦娥6号任务采集的月壤样品，样品将与此前赠送的嫦娥3号月球车1:1模型一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外空展区永久展出，呈现我国探月工程落月首次月背无人采样返回成果。嫦娥6号探测器于2024年5月3日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同年6月25日嫦娥6号返回其准确着陆于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区域，完成人类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将月球正面样品与月球背面样品对比。中国科学家发现月背样品中的碳结构圈屑更多，这证明月表与月背在物质组成与演化过程上并不对称，月背在历史上可能经历过更强烈的微陨石撞击。嫦娥6号带回的珍贵月壤为基础研究打开了新的窗口，深空探测与基础研究相互支撑，同向发力，让来自月球的科学问题得以被更深入的回答。

好的，继续来关注新闻。我本来以为这笔钱找不回来了，太感谢你们了。拿到失而复得的900元，昼夜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近日，云南省昭通市永善县公安局西路渡派出所民警黄顺志、辅警鲁义豪紧盯一桩看似微小的群众求助，多方走访溯源监控，历时5天帮老人追回错付钱款。事情呢要从8月27日说起。当天清晨呢，周爷爷到农贸市场旁流动摊位上卖土豆，本来呢要付101元，扫码支付时却不慎多按了一个零，付出了1001元。老人呢当时并未察觉异常，直到8月29日翻看手机账单，才发现自己多付了900元。一位老人呢并不认识摊主，事后呢前往购菜地点寻找，早已不见摊主身影。他尝试沟通，通过收付款微信联系对方，但未收到回复。无奈之下呢，老人只好前往派出所向民警求助。老人呢是辖区务农村民，这笔900元呢对他来说不是小数目。黄顺志回忆接警场景呢，老人当时焦急又沮丧，觉得这笔钱呢大概率无法追回。难题摆在面前，交易地点呢属于市场外围监控盲区，摊贩呢没有固定摊位，卖完货呢就会离开，怎么办呢？民警一方面走访商户摊贩，摸排摊主的相关信息，另一方面呢根据老人描述的摊主体貌与摊位特征，调取市场周边公共监控视频寻找线索。此外中呢，辅警鲁义豪发现了农贸市场附近一家台球室的监控，恰好可以拍到交易点位，但监控存储在老板手机内，而老板人在昆明，需要等他返回永善才能调取放回。8月30日至9月2日，民警一边持续对接台球室老板，一边走访周边摊贩搜集线索。9月2日，老板回到本地，民警呢终于成功调取监控，找到了卖土豆的摊主。9月3日一早，民警向其详细说明事情原委后呢，摊主当场核对收款记录，确认当日呢多收了900元钱款，现场如数奉还。当天下午呢，周爷爷专程来到西罗渡派出所，送来一面写着一心为民失而复得的锦旗，向民警表达了谢意。老人呢还提出想要请民警吃饭，被黄顺志婉拒，这都是我们分内的工作。黄顺志说，群众利益无小事，哪怕只是几百上千元，只要还有一丝线索，我们就要尽全力帮群众挽回损失。温馨提示，使用手机扫码支付付款前呢，务必核对金额，交易完成后呢，可以尽快查看账单，如果遇到错付钱款，越早报警越容易挽回损失。

0: 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1: 事儿，改天教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6: 喂，你好。
1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6: 在看奥特曼。
14: 这。奥特曼是啥呀？
16: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7: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7: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欢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靖远与您相约。

新闻声音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39，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新闻930，就是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主导的是每天上午9点至10点档的早安静远。大家好，我是主播海。

好的，节目开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云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8-960，关注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爷爷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郎秘。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

0: 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路过车流，路过风景，路过城市的烟火人间，美好听的音乐永远不会辜负在路上的你。下一首歌继续惊艳你的车程。

不够。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全长 134.2 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的西南黄金水道平陆运河今天通航。伴随平陆运河通航，两条新的货运航线也双向启航，分别是南宁越南秦居外贸航线和南宁海南杨浦内贸航线。今天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首航作业，货种以集装箱和散货两大类为主，货物涵盖建材、煤炭、矿产、钢材、化肥等物资。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同步开通。平陆运河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工程项目创造了四项世界之最：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全面掌握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要素与生态环境状况，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海洋地质十号船于8月11号至9月8号在我国黄岩岛海域开展了多学科综合地质调查。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前八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 1.5%， 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为扩内需稳增长注入了新动能。香港特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联合国15号发布的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显示，大规模战争在全球风险中的排名迅速攀升。报告说，与2024年首次调查相比，28项全球风险当中，大规模战争的排名攀升了16位，升幅最大。排名升幅较大的还有全球金融危机、供应链崩溃和网络空间安全问题。排名跌幅较大的则是生物多样性退化、大环境大范围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匮乏。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15号表示，计划于9月22号进行星舰重型运载火箭第14次试飞，首次尝试使星舰进入地球轨道飞行，并计划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表示，此前星舰试飞任务均为亚轨道飞行，而这次将首次尝试实现地球轨道飞行，是星舰向完全快速重复使用目标迈出的重要一步。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九月中旬以来，海南强降雨频繁，五指山、琼中、万宁等地累计雨量远超当年的当地常年同期。虽然强降雨已基本结束，但今明两天海南仍有大范围小到中雨，公众需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启，如何为应对全球性安全与发展挑战贡献智慧？
1: 高市早苗将于17号改组内阁，日本政府下调食品消费税率，一系列操作能挽回其国内支持率吗？
0: 美国。

0: 因为加拿大新关税举措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访问欧洲，寻求加强与欧洲关系。加拿大外交与经贸格局正在经历怎样的演变？
1: 风险瞭望，美国称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意味着什么？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6: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于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共商全球安全，为世界传递和平力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的报道。
7: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站在这个特殊节点，各方参会代表希望在这里坦诚交换意见，为推进全球安全治理贡献方案与思路。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眼中，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8: 第一个是友谊，因为我好多年参加这论坛，我的朋友蛮多的，所以对我个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军人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7: 在昨天举行的一场高端访谈中，英国学者易思带着中方发布的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赴会。他在现场说，中国所倡议的不是为了中国自己，而是为了全世界。他还用中文点赞北京香山论坛。
9: 香山论坛真的代表和而不同，中国真的是一个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7: 高端访谈后，易思进一步阐释了和而不同的理念。
10: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11: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比如，让来自伊朗或以色列的与会者、来自北约、俄罗斯、乌克兰的与会者坐在同一个讨论小组里。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7: 当前中东局势未定，乌克兰危机严荡，亚太地区摩擦不断，论坛的议题设置没有绕开这些难题，讨论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也覆盖海上安全、亚太安全挑战等。与其说这是一场务虚的研讨会，不如说是各方带着各自的关切来找答案。在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看来，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12: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7: 此外，本届论坛还联合举办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聚焦中非安全合作深入研讨，实现议题呼应、成果共享、影响互促。这正是北京香山论坛的特点，关注全球南方的声音，关注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热点话题，也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安全关切。 劝和促谈增信释义。北京萧山论坛20年积累的价值之一，或许就在于它始终愿意提供这样一个

0: 让各方坐下来谈的平台，各方安全领域的智慧在此汇聚。金秋时节的北京，一场思想碰撞正在展开。
1: 思想碰撞不止于传统安全议题，有很多新问题正在成为各国绕不开的焦点。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当前人工智能飞速迭代，并在军事领域加速应用，如何守住人类对武器的最终控制权，建立一套兼顾发展与安全的全球治理框架。当人工智能技术连接战场，人类如何守住伦理的底线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2: 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人工智能国际安全治理成为全场热点与焦点。当无人装备、智能决策走上战场，全球该如何守住安全底线？多国专家在论坛现场展开深度研讨。阿根廷国防部国际关系事务前国务秘书拉努斯，国立大学国际事务和政治研究所所长弗朗西斯科·卡菲耶罗就向在座的同行和媒体发问：谁的手机里没有 AI？
3: Do you all have AI applications on your cell phones？
4: 现在大家手机里有没有 AI 的应用？4年前，大家手机里可能就没有 AI 相关的应用，对吧？这个变化速度是非常快的，就是我们人类可能经历的是前所未有的速度变化。这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就需要一个非常深入的、非常真实的政治的共识，就是全球各个国家需要达成一个非常深入的政治共识，包括伦理道德方面的共识。我们需要合作，需要互信，需要对话，这些都是急迫需要的。
3: And with dialogue, it's something that urges.
2: 在真实战场上 ，AI 军事应用的风险已经显现。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副研究员谢思强中校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结合近年冲突，分析了 AI 赋能作战带来的现实隐患。
5: 从最近几场冲突看呢，实际上已经非常明显了。比如说一些国家军事强国把人工智能用在了军事决策中，很多打击目标都是由人工智能技术遴选。虽然人呢最后还有决定权，但是呢人工智能已经深入参与到了战争的决策。同时呢就是无人机还有这种无人技术的发展，很多无人机它是人类赋予了它主动发现目标并且实施打击的这么一种权限，所以呢这个端倪已经开始出现了。那么未来会不会更加滥用呢？目前看的话，如果人工智能不能向善发展，全世界不能建立起关于人工智能特别是在军事领域应用的共识的话，我觉得未来的风险还是存在的。
2: AI 自主能力不断提升，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向目标识别、威胁判断以及武器装备的控制这些领域进行延伸。中亚人工智能协会主席、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乌兹别克斯坦前外交部部长弗拉基米尔·洛罗夫就强调，必须牢牢守住人类对军事 AI 的控制权。 AI 在军事领域的使用绝不能脱离人的监管，自主决策带来的误差与不可控风险值得全球各方高度警惕。
6: If in beginning of developing AI, we more talk about its advantages.
7: 一开始我们开发 AI 的时候，更多的是讨论它的优势。现在我们更多的是会关注它的威胁、它的风险。无人机或者无人军事设备，它们进行自我定位功能的时候，会增加一些风险，因为我们无法确定它们是否是完全精准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在军事行动当中，人类控制 AI 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在政府和科技公司科学家之间交换这些高风险的信息。当他们在使用 AI 相关的军事装备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信息之间的沟通，将所有的政府机构联合起来，去共同聚焦我们关注的危险点和担忧点。
2: 技术迭代飞快，治理规则却追不上技术迭代和风险扩散。谢思强将其称作速度赤字。治理响应跟不上技术催生的安全风险，差距持续拉大，甚至可能出现治理真空。谢思强进一步剖析这一困境，同时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的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与实践。
5: 一方面，人工智能的技术的发展的速度、迭代的速度非常的快，制度的响应已经跟不上速度，这个技术发展和风险传导的速度了，而且可能越拉越大。我们在用20世纪的方法来治理21世纪的问题，而且人工智能未来会产生哪些危害，我们现在可能都不能完全预料。比如说未来5年到10年，真正人工智能如果有了自己的意识的话，如果在军事领域大规模应用，未来我们面临的可能是一个比现在

0: 更加充满危险的这么一个世界。我们看到除了北京向上论坛之外，今年呢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在内都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出了很多的倡议还有这些政策，包括我们前不久举行的全球人工智能大会，也成立了全球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在全球人工治理方面的关注和进步。
1: 美国南北战争时，人们低估了步枪里的来福线带来的战术革命。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各方又没能预判机枪对阵地战的颠覆性改变。二次世界大战初期，闪击战的履带同样打懵了传统军事思维。面对军事技术的迭代，人类往往反应慢半拍，在付出惨重代价之后，才慢慢摸索驾驭新技术。如今 AI 走入战场，当人类再度直面这场颠覆性变革，我们还能否及时跟上，守住底线？这正是全人类的一道主观题。
2: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3: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视线转向日本。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自去年十月上台以来第二次进行正式的人事调整，也是首次实施内阁改组。
4: 高市政府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进行内阁改组？这次人事调整又能否帮助高市稳住执政基础？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5: 9月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实施其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这一天，距离他去年10月入住首相官邸过去了近一年。高市早苗为何选择这个时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6: 按照自民党政治惯例呢，那秋季临时国会开幕和这个下一年度这个预算编制的前夕呢，在这个时间段内呢，正是首相重新梳理党内派系利益的一个较好的机会，执政一周年节点上进一步巩固权力，提升支持率。
5: 日本媒体还披露了一个关键的时间细节，高市计划本月下旬访问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17号改组意味着他要在登上飞往纽约的专机前，把国内的政治棋盘摆好。与此同时，此次改组也受到日本国内民意变化的影响。日本共同社八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为 50.2%， 创下上台以来新低。另有 73.8% 的受访者反对启用涉黑金丑闻的自民党人出任内阁要职。这两项数据给自民党造成了巨大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高市此次人事调整中，哪些人留任，哪些人调整，也受到关注。据日本媒体披露，自民党和高市内阁的主要成员或将留任。在自民党人事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之拟留任。在内阁方面，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预计将留任。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微调是有村智子。日本媒体报道说，高市正在考虑让他进入内阁。有村智子长期被视为高市身边的重要政治盟友，此前曾担任自民党参议院议员。15号有消息称，他已准备好卸任自民党总务会长的职务，下一步可能转任内阁要职。如果有村智子入阁，高市不仅可能借此加强对参议院的掌控，更是在执政党参议院席位并未过半的背景下，通过启用亲信进一步巩固执政基础。孟明明分析指出，
6: 高市本人在自民党内部是缺乏背景，很依赖这个各大派阀的支持，特别是麻生太郎的支持。因此从目前看呢，高市的政府重要岗位，像自民党干事长、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位置呢，基本是不动的。那么可能会在副大臣、政务官等次一级岗位呢进行微调。那么借这个机会呢，高市也能提拔一下自己的亲信骨干。那么从高市个人来讲呢，他前段时间的支持率呢持续下滑。那么这次有限的改组内阁呢，他也希望能借这个换血效应，尽可能的拉抬一下最近的内阁支持率。
5: 这次改组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人事变化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基本确定入阁。过去20多年，自民党和公民党联合执政，公民党带有温和和平主义色彩，始终被认为是自民党在防卫政策和安保立法上的安全阀和刹车片，而维新会有着强硬国家主义底

0: 入阁后将与高市形成政策合流，执政联盟重心将彻底偏离传统保守稳健路线。孟明明进一步指出。
1: 维新会呢，此前一直处于这个格外协作的地位。那这种半合作半在野的状态呢，实际上是一种投机行为。既可以以这个在野党的这个身份呢，自居呢，收割民意，而且呢，还可以不承担那个执政失败的这种连带成本。那么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而铺路。
2: 维新会的入阁呢，维新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你像维新会在这个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呢，态度非常坚决，在想提升日本的进攻能力啊，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啊，像扩大武器出口，以及深化日本安保等议题上呢，维新会呢也比这个自民党表现得更为激进。那么其正式参加政府呢，也将进一步加速呢高市早苗推动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在国会审议等各方面的进度。
3: 在推进执政团队换血的同时，高市政府也在加快经济政策布局。日本政府15号在首相官邸召开临时内阁会议，敲定了税制改革大纲，其中写明，自明年4月起将食品类消费税下调至1%。这是日本自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实施消费税减税。
4: 据了解，这一减税方案。 每年预计将带来约5万亿日元的税收缺口，具体裁员安排仍未完全明确。高市政府为何此时力推大幅减税？这项政策能否真正缓解日本民众面临的生活压力呢？继续来听报道。事实上，将食品消费税税率下调，并非日本政府近期提出的新方案。 今年上半年，日本国内就已经开始围绕食品消费税减免展开讨论。15号敲定的税制改革大纲规定，从明年4月开始，限时2年，把现行8%的食品消费税下调至1%。日本政府将依据大纲起草法案，计划向下月上旬将要召开的临时国会提交，争取于年内审议通过。 对于因减税每年产生的5万亿日元的财政缺口，大纲虽然强调不依靠赤字国债来填补，但并未写入具体的筹措资金方案。相关议题延后至年末继续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那消费税是日本的年金啊、医疗等重要稳定财源，但缺口如不能妥善填补的，可能影响相关服务的可持续性。” 2年以后呢，要恢复8%的税率，那么届时肯定会引起后来日本民众的情绪上的反弹，可能会引发减税容易恢复难的政治代价。
0: 作为兑现竞选承诺的核心民生举措，这套方案自公布之初就深陷争议。不少日本民众表示。 对于高市内阁的经济措施难以给予正面评价。购物的时候明显感觉到所有的东西都涨价了。正因为日本政府无作为，物价才会涨到这么高吧。消费税就算降到1%，也只实施2年，没什么作用。我觉得不如不实施。日本 ABC 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熊野英生表示，消费税下调未必能有效缓解民众生活压力。
5: 这是一项由日本政治主导推动的政策。至于这项政策能否真正发挥效果，目前很难说。我认为效果可能不太明显。一些政治家之所以提出降低消费税，是因为日本国民过去经历了2次消费税上调，对消费税抱有很强的反感，因此政治家也只是迎合、顺应这种民意。 因此，我有点担心，消费税只能产生暂时性的影响，减税所带来的正面效果恐怕不会持续太久。
6: ちょっと心配してますね。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了解。

0: 阅读，生活。气象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2: 你好，杨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欧洲。受到高空槽的影响呢，明后两天欧洲会有一轮降水过程自西向东逐渐的发展。明天的时候呢，在意大利的北部、瑞士东部、奥地利、波兰南部、捷克等地降雨会加强，会出现中到大雨。后天呢，上述地区的降水总体是有所减弱，并会向东转移，主要呢是意大利北部等地还会有中雨，局地会有大雨。另外呢，在北欧的部分地方，明后两天也会出现中雨，局地有大雨。气温方面，从法国到西班牙这一带，明后两天虽然说降水的强度不强，但是呢，在降水和冷空气的影响下，之前的炎热天气会陆续得到缓解。法国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降低到只有20度出头的水平，城市当中，比如巴黎就会是这样的情况。今天呢，巴黎的最高气温还会高达31度，明天就会只剩下21度。而在西班牙中北部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降到不足25度的样子。再来看一下美国，明后两天呢，副热带高压仍然会牢牢控制美国南部平原到东南部这一带地区。这一片区域降水会相对较少较弱，天气还是比较炎热的，最高气温会普遍超过30度，一些地方会超过35度，局地甚至会接近40度。城市当中，达拉斯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就会维持在39、40度的样子，天气酷热。降水方面，明天在美国西部的很多地方，后天在北部平原等地会有强降水出现，上述的很多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并且在下雨的同时会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出现。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敏。
1: 嗯，好的，小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之声正午6时分。
1: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2: 嚯，不错呀。哎，之声什么来头？
1: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之声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2: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1: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3: 央广优选出品的之声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之声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5: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县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你守国，我守家，靖远县新兵与亲人的双向奔赴；全县公安机关勤务模式暨警护站24小时武装巡控勤务正式启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为切实提升广大群众网络安全防范意识，营造安全健康、清朗文明的网络环境，9月14日，靖远县委宣传部、县委网信办、县委社会工作部、县教育局、县公安局、县市场监管局、县大数据中心、县总工会、团县委、县妇联、县卫健局

建金融监管局等单位联合举办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的2026年网络安全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本次宣传活动紧贴群众日常上网用网实际，聚焦个人信息保护、电信网络诈骗防范、网络谣言甄别、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网络文明建设等重点内容。活动现场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手册、现场咨询答疑等多种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网络安全法律法规和安全防护常识。此次活动进一步扩大了网络安全宣传覆盖面，提升了群众识骗、防骗、拒骗能力。靖远县将持续丰富宣传形式，常态化开展网络安全普及活动，凝聚全社会共同维护网络安全的强大合力。你守国，我守家，靖远县新兵与亲人的双向奔赴，身穿戎装奔赴军营，又是一年入伍季。9月14日，靖远县举行了2026年下半年新兵暨家长见面会，为入伍青年们即将踏上的新征程表示祝贺和提前送行。新兵、新兵家长以及人武部官兵共同见证了这光荣的时刻。活动现场，家长与正在接受役前教育的入伍新兵相聚，共同见证他们从地方青年向准军人转变的重要时刻。通过面对面的亲情交流，有效缓解了入伍新兵对军营生活的陌生感和紧张情绪，帮助他们以更加平和的心态迎接未来的挑战。同时，家长们也能及时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和训练情况，消除内心的担忧和顾虑。此次活动通过凝聚家庭与社会对国防建设的广泛支持，让入伍新兵在亲情的鼓励和期许中，以更加坚定的信念、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后续训练，为顺利迈入军营、履行军人使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心理准备。有志青年从军建功，热血男儿矢志报国，他们的青春即将在军营中闪光，为祖国强军事业贡献力量。为全面深化公安基层警务机制改革，健全立体化、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提升街面快速响应、应急处突、治安管控综合能力，切实筑牢县域平安稳定防线，9月14日，全县公安机关举行 SPTU CPTU 新型勤务模式暨警务站24小时武装巡控勤务启动仪式。启动仪式现场，警容严整，装备整齐，参战民辅警精神饱满，斗志昂扬。随着指令下达，整装待发的巡控警力、巡逻车辆迅速集结就位，整套勤务体系正式投入实战运行，全面开启全县全域覆盖、昼夜值守、快速联动的新型警务巡控新格局。据了解， SPTU、CPTU 是我县公安机关立足县域治安实际，借鉴先进警务治理经验，打破传统警种壁垒，重构巡防警务体系的创新举措。新模式彻底打破巡警、治安、交警、派出所警力单兵作战、分散值守的传统模式，整合多警种街面执勤力量，实现街面接警、巡逻防控、交通疏导、纠纷调解、应急处突、便民服务、一单元统筹、一站式处置，有效破解以往街面警务响应慢、联动弱、覆盖控、处置散等难题，大幅提升路面突发警情处置效率，真正实现路面事、路面办、快速结。下一步，全县公安机关将以此次勤务启动为契机，持续深化 SPTU、CPTU 勤务机制实战应用，不断优化巡控布局，完善联动机制，锤炼实战本领，常态化抓实24小时武装巡控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筑牢县域安全屏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副县长、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苟三海参加活动。

0: 靖远兴隆，结对帮扶暖民心，温情护航幸福路。近年来，靖远县兴隆乡立足辖区山大沟深，特殊困难群众分散居住的乡情实际，组织市、县、乡三级结对干部下沉村组，聚焦孤儿、困难重度残疾人、特困供养家庭三类重点关爱对象，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政策宣讲纾困解难，用实打实帮扶心贴心关怀，把惠民政策落地见效，切实兜牢特殊群体民生底线。走访中，帮扶干部详细摸排关爱对象身体健康、医保报销、生活开支、生产就业等实际难题，现场能解决的米面油慰问、医保代办、日常陪护等琐事当场办结，需要跨部门协调的助学救助、残疾人补贴、临时困难补助等事项统一汇总上报，跟踪督办，依托结对关爱小程序动态更新帮扶记录，实现需求清单、帮扶清单、消耗清单闭环管理。帮扶过程既注重物资帮扶解燃眉之急，更突出精神关怀暖心窝。针对不同群体，兴隆乡各部门统筹资源，多渠道拓宽帮扶路径，让特殊群体生活有保障，精神有依靠。下一步，兴隆乡将持续细化结对关爱举措，动态更新困难群众需求台账，整合乡村产业、民政救助、医疗帮扶等资源，不断丰富帮扶形式，从生活帮扶向就业帮扶，产业扶持延伸，持续巩固关爱成效，以暖心帮扶助力乡村民生提质，乡村全面振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文书咱们说到顺义村打擂，金甲铜环这哥俩挨打了，擦烟抹粉，心里头不舒

把帮手找来了，谁？秦琼、秦叔宝登上擂台，40个照面，20个回合，史大奈不敌呀，堪堪就要倒到擂台上。这一倒下，那你还有什么说的？那就算输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谁能救他？唯有一个人，那就是秦琼。急慌忙刺楞往前一窜身，脚尖一挑他的肩颈穴，人家那个力道使的恰到好处啊，巧妙之极呀、啊！史大奈那是就着这么一点点的浮力挺身而起，说你秦琼这是干什么呢？把史大奈你撞倒了，辕门关不愿做官，1200白银，就这些东西都不在秦琼眼里。为什么他要拉史大奈一把？临才之念呢？史大奈这个人咱们得再重新重复两句。这书到最后18条好汉排名的时候，史大奈是最后一条好汉，排到第18呀。那秦琼那眼睛揉沙子吗？那看得明白，爱将之脾，临才之念，修好生之德呀。秦琼这人高就高到这地方，心胸大，度量大，看你是个英雄人物，那是绝对不跟你俩出下三滥的事儿。这一脚救了史大奈。为什么说救了他呀？这史大奈没丢脸，也没输，而且这辕门关你照做，你那1000雪花白银我秦琼不要。扑棱往旁边一闪身，跳到圈外。哎呀，这位擂主，哎呀，承让承让承让。史大奈蒙圈了，人家跟自己是恭而敬之，礼而宾之，那你史大奈应该如何？史大奈此时的心情，那15个流棍打水，那是七上八下，乱糟糟的一团，内心，哎，他不服啊。这时候秦琼啊，胆胆自己的英雄长百花袍，哈哈，朋友，青山不倒，绿水长流，咱们他日再见。刚想要下泪，史大奈说别走。我说这位山东大汉，你家住哪里，姓其名谁，你都没报啊，你究竟是谁？别走，咱俩再大战300回合。史大奈这就有点不对了，他俩虽然说你得有这份心思，我这100天我没拜过，金甲铜环说的对呀、啊，那你是没碰着硬茬，今天硬茬来了，要真打你这100天你过不去，那早就让你上台下歇着去了，现在为了给你挽留你这脸面，你还蹬鼻子上脸，正在这尴尬的时候，这个擂台的席擂口有扶梯，这个擂台两面有扶梯，这是搁那扶梯顶上，哒哒哒噔噔噔噔噔噔，一溜烟跑上12个人来。这12个人，跨马服，绿裤子，腰刀，大尾巴官帽，带着旗牌号杆，那真是健步如飞就来到顶上。头前这位年龄25、26岁，多高？9尺多往外，三庭接顿，白白晶晶的这么一个人。什么叫三庭接顿呢？就得这么形容，你看人这张脸长得哈，你看看人家那个鼻子，你看看人家那个眼儿，你看看人家的眉毛，你看看人家那个脸儿，长得干净利索，玉树临风啊。小伙子在招这庄，后边这个清一色都是招庄的，12个人上来了，一字排开，就在这擂台西边，也就所说在史大奈的前边，站在这个位置上，各顶各，那都是二女冤番，双眉紧锁，盯着秦琼啊。秦琼一看这上来这些个当差的，自己是干啥的？自己明白，自己是搬头马快，抓差办案。

一看这些人，那跨马服绿裤子腰刀，哎呀，都戴着大尾巴官帽，就在北平这地方，了地嘛，就拿咱们现在话说，市局来了，北京市市局的，你不感觉这毛骨悚然吗？此时的秦琼把脚步定住了，史大奈那脸呢抽抽着，就这一切的节目，怎么跟秦琼打仗，都让这几个人看到眼里，记到心里了，心说史大奈你败了。但是败了，为什么这些人不说？他们不是不说，史大奈身后有一位坚硬的靠山，谁是这个靠山呢？北平王活阎王罗毅呀。这罗毅就算看好这史大奈了，为什么让人说想个主意，打伤你，你自己接先生请大夫，这得花钱吧，说打死你白打，你活该你倒霉，说是没怎么着，没怎么着，你擦烟抹粉儿，你这个插红绿花就敬业的造害你，磕碜你，让你游街示众，当众讲演，我不应该打擂，这是为什么呀？这一切都是为了史大奈着想，你尽可量别来打了，就这么轻松的度过一百天，这史大奈就归北平王调遣，在他手下听令当差，分个官是辕门，官品是四品。哎呀呵，这几个人他敢说吗？这只能是极力的维护北平王的意思。就这罗毅，这十二个人为什么站到史大奈面前呢？怕就怕他们再二次伸手，这两个人要伸上手，那是半斤八两啊！别看史大奈败了，但是来讲，立领头不绕秦琼差哪去。再另外就是功底路数招数没有秦琼那么巧妙，来的那么快，那秦琼叫神拳太保啊！诸位啊，宁清隋唐那双锏大将神拳太保谁呀、啊？秦琼啊，马踏黄河两岸呢、啊，剪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呢、啊，那是有口皆碑呀、啊，哪个不知，何人不晓啊？输就输到秦琼这神拳太保跟前，史大奈不磕碜，在大隋九省要玩拳脚，没有一个是秦琼对手的。说那十八条好汉，那是比力量，谁的锤沉，谁的招数好，你说那个跟这个不搭边，就单论拳脚，史大奈输的值。咱们闲言少叙，就见这十二个人上来以后，白白净净这个脸，这个头前这个摁绿裤子腰刀，他跨出队伍往前一近身，双手一抱案，躬身就是一礼。哎呀，秦琼顶礼相还，哎呀，辛苦辛苦辛苦。诸位，我说对面上这位黄面大汉，我问你，你要如实的回答我。哦，这位军爷，你想问什么？我要没猜错的话，你是不是家住山东省？是不是？是，军爷，是。你在济南府历城县，是不是？是，军爷，是。你在徐有德手下听令，当的是班头马快，抓差办案，是不是？是，是。另外我还知道你家住历城县太平大街，专诸小巷，对不对？啊！秦琼机灵灵打个寒战，倒抽一口冷气，往后退了一步。不必不必，我没说错的话，你八成就是那位马踏黄河两岸，剪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报号神拳太保双锏大将，孝母四专诸，交友赛孟尝的秦琼，秦叔宝，对也不对？哎呀，军爷，您说的字

0: 字是真，正是小差秦琼。哎呀，说到这儿啊，见秦琼承认了，这个人往前一近身，抓住秦琼的大手，四只手握到一起，都直嘚瑟呢。二哥慢，你管我叫什么？二哥，你稍等。就见着人撒开手，一摆手，二哥，我给你引荐引荐。你管我叫什么？二哥，一会儿再唠，有的是时间。我把这里头底里缘由，我会跟你讲清楚的。我给你介绍介绍你这几位弟兄。啊，我这几位弟兄，一看那都是跨马服、绿裤子、腰刀、大尾巴、官帽、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啊！那些人呢，那都有渗人毛啊！那身上啊，秦琼只能作罢。二哥，这位白显道，这位南燕道，这位北燕平，上岐山，下玉山，唐万人、唐万一、尉迟南、尉迟北、毛公随、李公旦等11个人。给他介绍完了，张公瑾这才抽身撤步，站到队伍当中，一摆手，哥几个看着我。张公瑾那是跌玉柱倒金身，跪在擂台上，这11个人跟随着齐刷刷，那是前七后八，中九二十四拜大礼呀。秦琼往前近身，探双腕往前相搀呐，想把秦琼何德之能，让这慕名的朋友识此大礼，秦某受之有愧。咱们说到这儿啊，把这个书还得窝回来，往哪儿窝？说那史环、史大奈，这时候他也蒙圈了，怎么蒙圈了？这位白脸的就是罗毅手下的12棋牌官的棋牌长，也就叫小诸葛张公瑾呐。史大奈知道这几位是干啥的，那他又不敢说别的，因为王爷嘱咐过，你得听这12棋牌官的。这12棋牌官就在你顺义村这儿镇内维持治安，你不可瞒来。那史大奈一看张公瑾都跪下磕头，他搁后边效仿着也跪那儿，哎，梆梆的挺大个脑袋，你说挺大个肚囊，嘚哩嘚哩，他也跟着磕头。头棒李进弼站起身来，就见这张公瑾呐，对这些观众一摆手，走到台前，诸位。大伙一看，这不是棋牌官吗？棋牌长吗？他想说什么呀？您都知道，这顺义村历内100天，今天正是100天。按道理说，还差一个时辰方能结束。但是，棋牌长张公瑾，我今天就发话，这内到此为止，这内就撤了。诸位三叔二大爷兄弟哥，你们赶紧回家去，明天就再别来了。做小买卖的你也收了吧，您这买卖到现在这个擂台跟前就算到底了，也算结束了，撤。他这一声往下一下，人们呼啦朝散去。这才是中12棋牌官呢。你像白显道、南燕道、北燕平、上岐山、下玉山、唐万人、唐万一、尉迟南、尉迟北、毛公随、李公旦呐、啊，就这11个人，眼瞪嘎的就瞅这秦琼，他瞅啥呢？那秦琼这人样子，再配着这百花裳、英雄袍，那添了几分的人才，这都是人家山行信、王伯党。那是照着这个身厅给制作的，而且给研究的特别明白，这哪是什么配军呢？那纯是三山五岳跑江湖的大侠一级的人物，这什么叫配军呢？瞅秦琼啊，这果子脸，面似淡金，剑眉虎目通关的鼻梁，四字海口，海下有点小胡子茬， 两耳朝怀，细腰扎背，双肩抱拢，往那一站，二目如电，两个太阳穴鼓舞着，眼角眉梢带着杀气，那头顶升起步步的威风啊，真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好汉，盖世的豪杰，了不得呀！这几个人就瞅着，这瞅不够。张公瑾说呀：“咱们呐，青山不倒，绿水长流，这时日长着呢。这是咱们家的二哥。”秦琼说：“这位军爷，那您的胎谱？”哎呀，二哥呀，我先不跟你说别的，我跟你提一个人，你认识吧？你提谁？大隋九省，山西省潞州府天堂县南门外八里铺二仙庄有个直发灵官，善通善穷尽，你认识吗？哎呀，军爷，那是我过命的交情，多头之后。哎，你跟他是过命的交情，多头之后，我嘛和他二员外，咱俩是吃西瓜喝凉水，怎么着？犯一路病，我们的交情也是这样。秦琼一听这里边插不过节，心里就有数了，别再问了。这在大庭广众之下呀，那要是说来说去，有知道的，那山通是干啥的？七十二连关，八十一军地，南指苗蛮，北指番，东指渤海，西指川，三山五岳，水汉两路的黑道总头，总瓢把子，作家二八下章啊。说啥叫二八下章？张老三，你偷来东西了，比如说十两纹银，你得给我拿二两来。李老四也是如此，挨着个的数，谁做买卖拿来的钱都得给善兄信交十分之二啊，这可不轻啊。所以说这个二员外，人趁家值，富可敌国，米烂陈赃，使奴换辈呀，堆金积玉呀。有人说他不知道有多少钱，多少，有人说他富可敌国。秦琼明不明白？明白，别说了。二哥请。这才命手下衙役从现在开始把能撤下来的东西擂台全都撤下，准备好明天把这擂台看台一屋等像一切收拾利索，拉到一边去库存，剩下的这地方打扫干净，从即日起这个顺义村这个擂台踪迹不见。说这个人张公瑾领着秦琼十二棋牌官，那就更不用说金甲铜环了，那跟着金甲铜环一听一瞅，哎呀，这无里雾中啊，这到底这是咋回事儿？我二哥怎么的走到哪儿哪儿都是一堆人围着他呢？这人呐，人家也是人，我也是人，我也是肩膀头驮个肉球，两条腿支个屎锅肚子。你瞅瞅人家众星捧月，你说咱们哥俩这不算清该水把咱们撇出来，这不算呐。那时候算啥呀？你个个行不行你不知道吗？你是哪一等级的人物你不知道吗？你能走多远？你能蹦多高啊？你跟谁说这个去？那只能没办法在后边尾随。上哪儿去？下了擂台直接勾奔关帝庙。这关帝庙的中门开着，这关帝庙可了不得，是碧瓦红墙啊，里边的参堂高大，席下席厢房，就让张公瑾小诸葛就租下来了，领着秦琼直接都没搭话，小和尚们不管，直接勾奔席厢房。进到里边一看，哎呀，可正经不窄吧，这挺宽这屋啊，一同人五间，东西是九岭阶架，南北是五间房，这屋多宽敞。里边厢暗间，里边大厅，里边睡觉的地方，一屋等像都是临时的。正中间放个桌子， 桌子四外摆着很多的懒凳，那都是小懒凳。就什么叫懒凳啊，就是过去咱们那个一块板啊，两头高上四脚八叉的凳腿儿，这就叫懒凳，挺长。一个凳子能坐三个人至四个人，紧一紧四个，要松一松就仨，这种东西叫懒凳。那顶上五副插碗都是现成的。二哥一摆手，张公瑾叫秦琼上垂手落座，就别客套了。秦琼往那一坐，这金甲铜环，你别管怎么着，这狗尿台长到金銮殿上，这玩意儿借别人光啊，再不济跟着秦琼呢，搁秦琼这儿落座了，大家伙全坐下了。二哥呀，我叫小诸葛张公瑾呐，那一日二员外善通善穷信，给我送来了一封信呐、啊。二哥，关上门，这是一家人。我这十二棋牌官，我们都个个身领行贿。说那十一个棋牌官打个色，我张公瑾就离不远。我们都是多头之后，咱们都是一家人。二员外告诉我，二哥你赵角林贪了人命，让我在北平湾跟前打点疏通关系，一定要把二哥这身体保护好，千万别受这北平王一百杀威吧。二哥对吧？金甲铜环说对，那咋不对呀、啊、对不对的，我说这棋牌长啊，我说这个张，哎，这个张这小子还来了磕巴劲儿了。张公瑾说，二位兄弟怎么着，你这顺义村这是什么类，这是什么规矩呀、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小诸葛张公瑾带领着棋牌官12个人，领着秦琼金甲铜环，下了这个顺义村的擂台，来到了关帝庙的西厢房，进了屋里，大家伙落座。金甲铜环急不可耐，搁兜里掏出一封信，哪位是棋牌长小诸葛张公瑾呢？张公瑾就站起来，哎呀，二位兄弟，你有什么事没有啊？八里铺二仙庄总瓢把子单雄信让我给您带来一封信。说罢搁腰间掏出来，递给了张公瑾。张公瑾喷撕开了封皮，这个信瓤拿出，二目一卵，明白了，

0: 时这封信和原先那封信是一个意思。善兄信就是为了怕原先那个丢失，怕把事儿耽误了，给来两封信。这里边主要的意思就是一个，什么呢？信中就告诉张公瑾弟弟，你想千方设百计，一定要在燕云十六州北平府给我运作好，打点好疏通关系，要为咱们的二哥秦琼保护好身体呀，千万别让秦琼受罗毅那一百杀威棒，就这意思，别的没有。张公瑾看完了，把信揣到这个搭链里，往这一坐，来来来，坐坐坐，咱们喝茶。这金甲铜环呐，不客气了，这回由二哥罩着这方面呢，站起来了。我说气派官呐，我有一事不明，你有什么不明的？北平这个地方，这国法王章好像和别的地方不一样，哪里不一样？说你们这立类，哪里都立类，都是一样。说是这打死不偿命，这个我也经着过，这不稀奇，谁让你打猎的，对不对呀？说打一个筋断骨折，你接先生请大夫，丸散膏丹都是你自己花钱，这也应该。你行不行你不知道，不行你去打什么雷，打你活该。另外就有一点我不明啊，你说那为什么打败了那还给扒下衣裳来擦粉带花，描眉打鬓，游街示众，当街检讨，这是为什么？那本来就输了，心里挺窝囊，还得带花擦粉，还得检讨游街，这个问题我就不明白，这是什么国法王章啊？那输也就是输了呗，磕碜不也就丢了吗？没那么大的能耐，技不如人，你就得认。但是就这擦粉带花描眉打鬓，我想不通。哈哈哈哈，兄弟，你有所不知啊。我什么不知啊？那我问你一句话，你知道这个史环史大奈这不在这儿坐着呢吗？他和北平王什么关系？那我当然就一字不知了。那我哪能知道这史大奈和北平王燕山公活阎王他们是啥关系？那我哪能知道？这就对了。这一切兄弟我告诉你，说打死不偿命咱们都懂，要是签字画押那就不偿命了，谁让你来打擂的？说你打筋断骨折，你接先生请大夫，这也是理所当然。说没打坏也没打死，还没带伤就把你打到地下去了，给你擦粉带花游街示众，那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威胁打擂的人再不要去打了，给你出出这些苛刻条件，打死不偿命，你打出病来你自己接先生请大夫，你要有钱接先生，有钱买药，那你就来打。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史大奈，就让他度过一百天。这都为什么？都是为了北平王，就这一眼就搭上了史大奈我这兄弟的他这个杀人犯呢。你想想，一大扁的就给人家拍死了，拥护啥？拥护蒋家。这要稍微压一压火，或者忍一忍，差个一厘一钱半两的就那么地了，不也就得了？这都是冲动就是魔鬼啊。年轻人脾气暴躁，一不动就无火直冒，脑瓜筋一蹦，找不着东南西北。你说那史大奈呀，你可不是呗。北平王一眼搭上史大奈就相中了，年龄这个这样这长相这坨这功夫，知道为什么吗？不清楚。北平王活阎王罗毅这人那聪明的不得了啊，灵力不过光棍， 精明不过帝王将相。我可跟你说，你看他跟你俩乌啊，那就是装迷糊。要论动心眼儿，那罗艺天下首屈一指。别说咱们这些人，就当今的天子杨坚也畏惧他三分呢。为什么？就归到隋朝之前，长辛殿一战令杨坚心寒胆战啊，所以才劝降罗艺。罗艺是听调不听宣，摔堂的衙门独立的机关，我有生杀大权，另外你得让我能养兵，我就服从。他手攥着军权，他还有生杀大权，还有先斩后奏的能力，我就杀了你，爱怎么着怎么着，谁也拿罗艺没办法。听调不听宣，这个人奸到这个程度，你让我平灭反叛这可以，让我出兵上哪去征战这可以，你要让我上长安去单独开军事会议，拿现在话说那英语，拜拜，我不去。我到那里落了单了，单丝不线，孤掌难鸣啊！你把我罗艺咔嚓了，我再也回不了北平了。我就在北平稳稳地坐在钓鱼台上，现在罗艺手里掌握着精兵都快到50万，大小战将一干诸战将天将牙将，我看能有上千员呢，了不得。这罗艺也不知足，因为他还在招精兵取粮将，他就相中这史大奈。这回你们听明白了吧？哦，是这么回事。所以呀，这史大奈杀人本该偿命，罗艺临财之念呢，就相中他了。这就叫擦烟抹粉和这个那个苛刻的条件，就这么来着。哇呀，这真是话不说不透，那砂锅子不打不漏。金甲重环说多谢多谢多谢这棋牌长的讲解和指点。说着话，这菜就往上上，杯盘罗列，肉山酒海就摆好了。秦琼一想啊，不行，这吃饭之前呢，我千千万万万万千千，我得把这事儿问了。为啥心中有事啊？他呀，他心中有什么事啊？那自己是个配军呢，发到北平来了，心里也知道单雄信给张公瑾的信是要干啥，就为躲过这一百杀威吧，就问张公瑾：“这官司的事儿，你们哥几个打点的怎么样啊？”“哦，二哥，你问这个，完了。”啊，完了。哎，二哥你不信，你问我这十一个兄弟。白眼道说完了，南燕道说完了，北燕平说完了，这个说完了，那个完了，消停，二哥您该吃吃该喝喝，这就说到这儿。有的就滋溜一口酒，啪嗒一口菜，这秦琼啊跟着也喝一口酒，因为你得随众啊，也吃着菜，就这么的。秦琼又问完了，高心想我这是人命案呐，怎么完的？这来龙去脉是什么呀？我是不是应该再详细的问一问？我说小诸葛张公瑾呐，二哥，二哥呀不算嘴碎，因为办事嘛得有头有尾，得清清楚楚，得俩手攥仨大钱，该一十一该二十二，你说透了讲清楚，二哥我听明白，我这心里头才能放心呐。二哥呀，这不太多虑了吗？完事儿了，该吃吃该喝喝，人以食为天，来来来来。秦琼说不行，张公瑾你赶紧跟二哥说个明白讲个清楚，我这是人命案啊，怎么完的？你说出点头绪来让二哥听听。就这么逼着张公瑾说。这时候呢，白显道他也身为伏旗排长，也就是张公瑾的第一助手，在这十一个人当中旗排长。张公瑾一看是白显道，兄弟 我看你呀也没法说。二哥是外人吗？
1: 那他不是外人。
0: 那不是外人是咱们哥们儿。那当真人咱们就不能说假话呀。对不对呀，齐排长？那纸里是包不住火的。齐排长啊，你也没法说，我一看。那怎么办？我替你说。你说秦琼一看怎么样？我听听，这里头就是八成背不住，大概是有猫腻子。哎呀，白兄弟你讲。白显道说，二哥呀，我当着你的面要说了谎话骗了你，我心里不舒服。对对对对对，人以诚信为本嘛，可别谎话连篇，满口雌黄，那样不行，还耽误事儿。白兄弟，该怎么回事你跟二哥说说。好，二哥呀，没完呢，完不了啊，二哥呀。说那怎么个完不了啊？是的，你这个兄弟无能啊，还是怎么回事？二哥，我搁头上说起，自从拿你造脚林，你误伤了人命，你们在山西活动门路，托关系找门子，你们就是手眼通天，把这关子盘活，往北平发配。那时候二员外给我们来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内容我读了不下百遍，二哥看的是明明白白呀。就嘱咐我们哥十二个，就在北平府上下打点疏通关系，不管咋办都得让老秦二哥免受着一百杀威棒之苦。二哥，我们办不到啊。那位说了，白显道，你不看单雄信面子吗？看哪，有道是看单雄信的面子。二哥，有道一句话，巧女难为无米之炊啊。二哥，我们没有那个能力。说那为什么你没这个能力？是不是咱们这对手太厉害了？对呀，何人不知，谁人不晓，活阎王罗毅那老爷子坐下马掌中枪，梨花幻影回马三绝，威人之精明，就在大隋九省，哪个不知，何人不晓，都知道他。他要是审案秉公断案一丝不苟，而且他还最反对别人给讲情，你要给讲情要讲烦了，他啪一翻脸也一样拿你试问，你为什么给他讲情，你为什么给他讲情，你说说他和你什么关系，你们是不是一路货色，你跟他是不是有扯不舌拉不断的关系，你们是不是都是一伙的，一律问罪。二哥，你听明白了吗？我听明白。再另外呀，这罗毅那脸酸呐，要翻脸比翻书都快，这话是真。要不然你说隋唐，就是老罗的这帮人个个性子急，那说翻脸那比翻书快多了，说翻脸就翻脸，酸脸猴子，他们就这性格。秦琼一听啊，说那白显道啊，这个问题二哥好办，张公瑾说，白显道你别说了，那好你说。张公瑾就站起来，二哥呀，我说完了就完了。秦琼说，这就这么完了？对，我们这些天呢，接到信以后无招无赖，无依无靠，怎么整也整不出个头绪来。北平王是油盐不进，而且说翻脸就翻脸，这个人他最反别人讲情，知道吗？这个完怎么完？二哥，我今天就是有话直说，看上我租这个关帝庙没有，就这儿，愿意在北平待你就住到这儿，你愿意游逛北京你尽情去逛，我这不报号上边不知道。秦琼一想啊， 我还游逛北平，我多大的心呢，我呀。

身的事儿，我还游逛北平，没吱声，直不过去。张公瑾说：“你不愿意住，哪怕现在你就走，二哥，我就让你走啊！我往哪儿走啊？张公瑾，你愿意回山东，您就回山东，看我那老伯母娘，你的母亲，和我那嫂子，你那媳妇贾秀英，老哥哥秦安，这我都知道。好，好，好。说那不愿意，你回山西也行，你上哪去都行。”我派人送你们，就搁这顺义村绕着北平的外圈，我让你奔山东的余路，我够人送你，送上正道我才把他们撤回来。二哥你看怎么样？哎呀，秦琼一听啊，这就这么完呐？啊，我问你，那我走了，那将来要追查起来，说天堂县这个发配的配军哪儿去了，谁去对答这个话呀？张公你说我呀。啊，你就跟罗毅丁堂去，对，那不是害了兄弟你吗？那谁让我在妻子管妻责呀？你走了以后，我看你时日已多，你走出来不到一千也有八百，再想追你，想拿你，追你不到拿你不着的时候，我就自告奋勇找罗毅去。我就跟罗毅说，山西潞州天堂县来个配军，这个配军到了北平以后，我一时不审溜了，他跑了，撵撵不上，找找不着，说那怎么办呢？你再欺侄，你不服其责，这罪名在我张公瑾。白显道说还得算我一个，南彦平说算我一个，上岐山下玉山，唐万人唐万义，尉迟南尉迟北，毛公崔李公旦都站起来了。二哥，我们是哥十二个早都商量好了，北平王要问罪，我们是哥十二个异口同声全去。二哥明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这我不明白。法不责众，如果罗毅你讲究一点人情，就我们哥十二个若干年来在北平府和你罗毅手下啊，别说可饮枪前血，也别说睡卧马安心，也别说多少功劳，你愿意怎么着就怎么着，你愿意罚你就罚，愿意打你就打，愿意杀你就杀，你酌情处理呀。人我们没抓着，跑了。秦琼一听，哎呀，我秦琼何德何能，但这事儿不行，听着这耳朵里暖烘烘的，脸皮上感觉春风拂面，哎呀，这个舒服。又一想，这事儿不行，这是个理解。人这一生交遍天下，有知心能有几人？我秦叔宝何德何能，在北平能碰着这些肝胆相照的弟兄，胜似手足啊！哎呀，兄弟，秦琼就站起来。懒凳往后一撤，坐地羊羔吃乳就跪下了，蹦蹦的叩头。哎呀，兄弟哈，张公瑾、白显道、南燕道、北燕平、上岐山、下玉山、尉迟南、尉迟伟、唐万仁、唐万义、毛公遂、李公旦，这十二位兄弟，二哥给你们磕头了。虽说此事说不通，我能交着这样的好朋友，我秦叔宝此生足矣。说罢眼泪淌淌。那位说，这么大人物老哭啥呀？那大丈夫泪不轻弹呐、啊。你说那不对，依我讲那叫媚到伤心处。人真感觉这激动大劲了，热泪盈眶。这就叫热泪盈眶了。大家伙把秦琼搀起来，二哥不要如此，不要如此。嗨，我知足啊，兄弟们，这不行啊！我问问你们，我跑了，你们去，那我秦琼是什么人呢？人说我孝母似专诸，交友在孟尝。我说我领你们情，你们能有多少力量？你们已经使过尽了。让你们办的事这么严重，你本身能承担与百斤

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3: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7: 我就把我用了10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8: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9: 北京时间14:30。
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但据美国国会山报15号报道，美国防部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五角大楼上次公开的数据多了45亿美元。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7月21号在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已花费约375亿美元。不过据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来自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今天是国际臭氧层保护日，记者在今天上午召开的纪念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通过10周年，即2026年国际保护臭氧层日纪念大会上了解到，我国已超额完成阶段履约目标，为推动全球环境治理做出重要贡献。韩国首尔高等法院16号作出二审判决，对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前国务总理韩德洙涉内乱案件

庭审中作伪证一案维持无罪判决。据韩联社报道，与一审判决理由相同，法院方面认为尹锡悦原本计划追加召集国务委员与韩德洙的建议无关，因此维持无罪判决。当地时间16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声明还称，本周以来沙特空军出动 F-15 和台风战斗机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座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拉赫季、焦夫、哈杰、马里卜、萨达和贝达等省发动超过450次空袭，造成平民伤亡。欧洲联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定于当地时间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消息称，冯德莱恩将提议对欧洲安全架构进行彻底改革，呼吁设立欧洲安全理事会。冯德莱恩讲话稿显示，欧洲安全理事会将由欧方领导人以及乌克兰、英国、挪威、加拿大等非欧盟国家领导人组成。此刻提示，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国庆假期前一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明天可以购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将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另外，北京开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部分客流高峰日还将增开高铁动卧列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一杯啤酒里的茶香来源于北纬30度的茶园，新鲜龙井原叶采摘，十三道工序精酿，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1: 品里茶沏茶啤酒，绵密醇厚，不苦不涩，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杨敏。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于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共商全球安全，为世界传递和平力量。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的报道。
2: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站在这个特殊节点，各方参会代表希望在这里坦诚交换意见，为推进全球安全治理贡献方案与思路。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眼中，论坛既是有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3: 第一个是友谊，因为我好多年参加这论坛，我的朋友蛮多的，所以对我个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军民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2: 在昨天举行的一场高端访谈中，英国学者易思带着中方发布的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赴会。他在现场说，中国所倡议的不是为了中国自己，而是为了全世界。他还用中文点赞北京香山论坛。
4: 香山论坛真的代表和而不同，中国真的是一个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2: 高端访谈后，易思进一步阐释了和而不同的理念。
5: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6: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比如，让来自伊朗或以色列的与会者、来自北约、俄罗斯、乌克兰的与会者坐在同一个讨论小组里。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2: 当前中东局势未定，乌克兰危机严荡，亚太地区摩擦不断，论坛的议题设置没有绕开这些难题，讨论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也覆盖海上安全、亚太安全挑战等。与其说这是一场务虚的研讨会，不如说是各方带着各自的关切来找答案。在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看来，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7: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2: 此外，本届论坛还联合举办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聚焦中非安全合作深入研讨，实现议题呼应、成果共享、影响互促。这正是北京香山论坛的特点，关注全球南方的声音，关注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热点话题，也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安全关切。劝和促谈，增信释义。北京香山论坛20年积累的价值之一，或许就在于它始终愿意提供这样一个让各方坐下来谈的平台。各方安全领域的智慧在此汇聚。金秋时节的北京，一场思想碰撞正在展开。
0: 思想碰撞不止于传统安全议题。有很多新问题正在成为各国绕不开的焦点，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当前人工智能飞速迭代，并在军事领域加速应用，如何守住人类对武器的最终控制权，建立一套兼顾发展与安全的全球治理框架。当人工智能技术连接战场，人类如何守住伦理的底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6: 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人工智能国际安全治理成为全场热点与焦点。当无人装备、智能决策走上战场，全球该如何守住安全底线？多国专家在论坛现场展开深度研讨。阿根廷国防部国际关系事务前国务秘书拉努斯、国立大学国际事务和政治研究所所长弗朗西斯科·卡菲耶罗就向在座的同行和媒体发问：谁的手机里没有 AI？
8: Do you all have AI applications on your cell phones?
0: 现在大家手机里有没有 AI 的应用？四年前，大家手机里可能就没有 AI 相关的应用，对吧？这个变化速度是非常快的，就是我们人类可能经历的是前所未有的速度变化。这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就需要一个非常深入的、非常真实的政治的共识，就是全球各个国家需要达成一个非常深入的政治共识，包括伦理道德方面的共识。我们需要合作，需要互信，需要对话，这些都是急迫需要的。
8: And with dialogue, it's something that urges.
6: 在真实战场上 ，AI 军事应用的风险已经显现。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副研究员谢思强中校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结合近年冲突，分析了 AI 赋能作战带来的现实隐患。
9: 从最近几场冲突看呢，实际上已经非常明显了。比如说一些国家军事强国把人工智能用在了军事决策中，很多打击目标都是由人工智能技术遴选。虽然人呢最后还有决定权，但是呢人工智能已经深入参与到了战争的决策。同时呢就是无人机还有这种无人技术的发展，很多无人机它是人类赋予了它主动发现目标并且实施打击的这么一种权限，所以呢这个端倪已经开始出现了。

0: 那么未来会不会更加滥用呢？目前看的话，如果人工智能不能向善发展，全世界不能建立起关于人工智能，特别是在军事领域应用的共识的话，我觉得未来的风险还是存在的。
1: AI 自主能力不断提升，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向目标识别、威胁判断以及武器装备的控制这些领域进行延伸。中亚人工智能协会主席、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乌兹别克斯坦前外交部部长弗拉基米尔·多罗夫就强调，必须牢牢守住人类对军事 AI 的控制权。AI 在军事领域的使用绝不能脱离人的监管，自主决策带来的误差与不可控风险值得全球各方高度警惕。
2: 一开始我们开发 AI 的时候，更多的是讨论它的优势，现在我们更多的是会关注它的威胁、它的风险。无人机或者无人军事设备，它们进行自我定位功能的时候会增加一些风险，因为我们无法确定它们是否是完全精准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在军事行动当中，人类控制 AI 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在政府和科技公司科学家之间交换这些高风险的信息，当他们在使用 AI 相关的军事装备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信息之间的沟通，将所有的政府机构联合起来，去共同聚焦我们关注的危险点和担忧点。
1: 技术迭代飞快，治理规则却追不上技术迭代和风险扩散，谢思强将其称作速度赤字。治理响应跟不上技术催生的安全风险，差距持续拉大，甚至可能出现治理真空。谢思强进一步剖析这一困境，同时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的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与实践。
0: 一方面，人工智能的技术的发展的速度、迭代的速度非常的快，制度的响应已经跟不上速度，这个技术发展和风险传导的速度了，而且可能越拉越大。我们在用20世纪的方法来治理21世纪的问题，而且人工智能未来会产生哪些危害，我们现在可能都不能完全预料。比如说未来5年到10年，真正人工智能如果有了自己的意识的话，如果在军事领域大规模应用，未来我们面临的可能是一个比现在更加充满危险的这么一个世界。我们看到除了北京向善论坛之外，今年呢，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在内都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出了很多的倡议，还有这些政策，包括我们前不久举行的全球人工智能大会，也成立了全球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在全球人工治理方面的关注和进步。
1: 美国南北战争时，人们低估了步枪里的来福线带来的战术革命。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各方又没能预判机枪对阵地战的颠覆性改变。二次世界大战初期，闪击战的履带同样打懵了传统军事思维。面对军事技术的迭代，人类往往反应慢半拍，在付出惨重代价之后，才慢慢摸索驾驭新技术。如今 AI 走入战场，当人类再度直面这场颠覆性变革，我们还能否及时跟上，守住底线？这正是全人类的一道主观题。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根据美国白宫之前发布的公告，美国从9月15号起对动物皮毛、芝士、家具、贱金属产品、铝合金产品等约100个品类的加拿大产品加征50%关税，同时取消此前对部分加拿大产品加征的50%关税。此外，美国还将从9月29号起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乳制品和摩托车等商品。
1: 就在美国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的50%关税正式生效前夕，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在多伦多主持旨在吸引万亿加元外资的加拿大投资峰会，随后赴欧洲会见英法等国领导人，寻求更紧密加欧关系。
0: 一边拉投资，一边找伙伴，加拿大正在加速摆脱对美国的经济依赖。不过，卡尼14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加拿大完全可以与美国达成一份互利的贸易协议，但协议需要守住加方在主权和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红线。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2: 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于当地时间14号到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政府目标定得不小，未来5年内要吸引10,000亿加元，约合7200亿美元的投资。加拿大总理卡尼亲自邀请了全球100多家重要投资机构。据加拿大媒体统计，这些机构管理的资产总额超过100万亿加元。那么加拿大为什么要在此时举办这样一场峰会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静斌分析指出，
3: 过去差不多接近7-8年的时间里面，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经贸关系其实非常紧张，本质上导致了美墨加协议应该说是名存实亡了。那么北美一体化也正在瓦解，加拿大其实对美国的贸易有严重的依赖性，前几年超过70%的东西要出口到美国，而且超过45%的东西要从美国进口。所以加拿大要在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间出现重大摩擦的时候寻找新的贸易伙伴，同时它也需要吸引国际资本来加拿大参与加拿大的一些产业的建设。
2: 峰会上加拿大抛出的项目清单有167个，超过一半集中在能源和采矿领域，包括一条350亿加元的输油管道、约790亿加元的丘吉尔港扩建项目等。卡尼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虽然能源领域在全球范围内是加拿大最具吸引力的投资领域，但它也伴随着风险。美国《华尔街日报》曾提到，加拿大的采矿项目从发现到投产平均要超过20年，而澳大利亚只要13年多。监管的延迟和不确定性已经导致8个拟建液化天然气项目被取消。王金斌表示，加拿大的经济转型需要时间，
3: 要产生实际效果可能还需要一点的时间。其实加拿大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其实已经有所下降，加拿大本身他也希望通过向其他的非美区域的国家倾斜，使自己的贸易变得更多元化一些。从长期来讲，加拿大有可能可以达成其中的部分目标的，但是毕竟都在北美，所以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应该是还是存在的。
2: 投资峰会刚落幕，卡尼就踏上了访欧的行程。15号到17号，卡尼将先后到访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他将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并与英国首相伯纳姆首次会晤，议题涵盖国防、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20号，卡尼还将在法国海外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卡尼对加欧关系的新定位说得很明确。
4: 我们无意成为欧盟成员国，我们打算启动磋商，与欧盟建立加欧之间独特的同盟。我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一致的优先事项，双方优势高度互补，团结将使我们更强大。当下世界局势已变得更危险和分裂，这个时候伙伴们需要团结一致。
2: 加拿大与欧洲越走越近，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认为，这是双方迫于美国压力不得不进行的横向联合。
5: 卡尼的这番表态啊，显然呢是要通过目前加强和欧洲之间的联系，来进一步抵御来自于美国特朗普政府方面的单方施压。现在这个形势的变化呢，也是迫使卡尼政府呢，不仅是这么说，也不得不这么做。 对欧洲来说啊，它的整体应对呢，仍然是希望以一种所谓加强韧性的方式来应对美国的压力，并不甘心接受来自美国的高关税。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加拿大方面做出的姿态，我想也会得到欧洲方面积极的反应。的确，至少在政治和外交上啊，能让他们呢在面对美国压力的时候呢，能够相互支持，而且能够相互打气。
2: 事实上，加欧关系这几年一直在升温。2025年6月，双方签署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今年2月，加拿大成为第一个加入欧盟欧洲安全行动的非欧洲国家。欧盟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货物和服务贸易额约1780亿加元。不过，在邱鸿健看来，双方在经贸方面的合作，短期内很难取得成果。
5: 这种姿态呢，更多的啊，能够起到的是政治和外交上的作用。至于经贸方面呢，对于加拿大来说啊，想要通过和欧洲的合作，来摆脱一部分对美国的贸易和经济上的依赖，应该说短期内呢，很难收到成效。对欧盟和加拿大来说呢，还需要在现有的经贸联系基础上呢进行进一步升级，而要进行升级呢，对双方来说其实都有必要的。

0: 些程序呢要去执行，尤其是对加拿大来说啊，作为美国的近邻，又作为美国主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如果要对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啊经贸依赖啊进行这个改变的话，那加拿大方面呢，无论是它的政治、经济，包括民生，都可能会付出啊相当大的代价。
1: 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
2: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
1: 近日也门局势持续升级，多个地区重新爆发武装冲突。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战略要地穆哈以及曼德海峡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也门政府军则称将采取军事行动回应。也门战场走向直接牵动曼德海峡航运安全。详细情况来听总台报道员马赫福兹·塔亚西发回的报道。
3: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已经控制荷台达省和塔伊兹省的6个地区，控制范围从荷台达省的赫斯一路延伸至塔伊兹省的曼德海峡。据了解，也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所属的民族抵抗力量激烈交火后取得对上述地区的控制，也门政府军随后宣布在激烈交战后实施战术性撤退。政府军发表声明说，将使用各种武器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作出回应，并警告告平民不要进入交火区以及从塔伊兹通往穆哈的道路沿线区域。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其控制区内多个省份每天都遭到数十次空袭。在人道主义局势方面，联合国方面表示，受当前局势影响，自本月初以来约有12.5万人流离失所，这些流离失所人员目前生活条件艰苦，由于战事影响，救援人员也难以接近和提供援助。分析认为，如果曼德海峡局势进一步发生变化，将对国际航运，特别是商业船只产生较大影响，同时也可能进一步改变也门以及整个地区的政治格局。也门胡塞武装方面则通过多份声明表示，曼德海峡目前局势令人放心，不会对国际航运产生任何影响。同时，红海港口方面宣布，穆哈港已经做好恢复运营的准备。
4: 海洋服务站，
2: 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5: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况。目前台湾海峡南海北部的浪区已经减弱消失，但19号开始，日本以东洋面的大浪区又会影响我国近海，东海将会迎来新的大浪过程，需要注意。那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以及南海东北部都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我国近海其余海域都是2米以下的青岛中浪，海况平稳。近岸城市海域方面，福州、汕头海域今天浪高1.6米，宁德、厦门海域也有1.4米的中浪。在上述近岸海域活动时，请注意安全，远离岸边游玩。航线方面，明天大部分航线都有降水相伴，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可以携带轻便雨具。而厦门金门航线、三亚西沙北郊航线的浪高在1.5米左右，乘船的颠簸感较强，可以提前备好运船药。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2: 好的，黄子涵。
0: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6: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7: 大家好，我是巩俐。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
1: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哎。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1: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您好，您的快递。
15: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4: 您好，您的快递。
15: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6: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5: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7: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日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5:05，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建院930金源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建院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0943629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建院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建院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建院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15:55，我们的节目接近了尾声，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8: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2: 一会儿吧。
1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2: 哦。
14: 我回来了。
1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4: 嗯。
1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5: 啊。
1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3: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5: 哎。
1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喝醉心。

0: 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好耐好耐以前有一隻歌，如果你太後生或者好善忘嘅話，你會唔記得。但係當我唱嘅時候，我希望可以勾到你哋少少嘅回憶。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09，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建阅930建阅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建阅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0943629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建阅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建阅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建阅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很多人其实都会问，法律到底保护什么样的人？因为我们在看到一些案件当中，如果你没有实际的证据等等维权的时候，是不能够及时的达到自己理想的情况。那其实它不是自动的护盾，不会凭空替人解决纠纷，更多的是事后评判的标尺。那为什么总有人说想方设法的钻法律空子？第一，法律条文无法预判事件所有情况，客观上存在法律的规律缝隙。第二，部分人抱着侥幸心理，利用信息差擦边球试探底线，但要清楚，所谓漏洞很多只是短期看起来可行，一旦触碰刑事红线，最终一定会付出代价，钻空子从来不是长久之计。那当我们遇到矛盾，没有法律援助支持的时候，怎样尽量不让事态恶化，保护好自己呢？

那重点来了，当我们遇到矛盾，没有法律援助支持的时候，怎么样尽量不让事态恶化呢？保护好自己，首先要管住情绪，不激化矛盾，不争吵，不辱骂，不肢体对抗。一旦言语或行为升级，很容易从受害方变成过错方。沟通尽量文字留痕，少口头争执。第二，固定证据，聊天记录、录音、照片、单据妥善保存，原件不要随意删除。证据是后续维权的最核心底牌，录音要注意，只记录事实，不诱导，不剪辑。

0: 喂，囊秘。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毛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九六幺幺。

0: 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1: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第三，要守住底线，不私利报复，不要用对方违法的方式反击。以暴制暴，恶意曝光隐私，都会让自己承担法律责任。学会冷处理，如果对方持续纠缠，可以暂时减少接触，划定沟通边界，及矛盾降温，避免小事拖成大事。最后一句，法律是底线，自保是能力。看懂规则，不是为了算计别人，而是不让自己陷入被动。

黄昏了，静静的，像是偷偷的走着。紫丁香色的夜晚落了下来，笼罩着森林。巨大的日轮在黄金和暗红的雪激流中快烧着了。大路像是一条熟睡的灰色的蛇，在静下的田野里躺着，看啊，那些赤脚的来了。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于9月15号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导致耗尽本可用于光纤、5G 和 6G 网络建设的资金。17家欧洲大型电信企业负责人联署，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已有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国际臭氧层保护日，总台记者在今天召开的纪念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通过10周年继2026年国际保护臭氧层日纪念大会上了解到，我国已超额完成阶段履约目标，为推动全球环境治理做出重要贡献。据巴勒斯坦方面当地时间16号消息，加沙地带救援部门表示，加沙城内一栋收容流离失所者的住宅楼当天发生坍塌，目前已确认14名巴勒斯坦人遇难，其中包括5名儿童，另有超过100人失踪。消息称，由于加沙地带遭到长期封锁与破坏，缺乏专业设备，搜救行动进展缓慢。救援部门警告称，目前加沙地带仍有超过2000栋危房和随时可能倒塌的受损建筑，大量流离失所者在其中居住。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沙特阿拉伯的一架 F-15 战斗机。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声明说，

0: 战机在马里卜执行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敌对行动时，被一枚胡塞武装自行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击中。随后，两批沙特 F-15 和台风战斗机进入马里卜领空搜寻被击落战机的残骸。胡塞武装再次发射防空导弹，迫使这些战机撤离。体育方面，日本当地时间16号第20届亚运会主媒体中心开启24小时全面运行。据亚奥理事会公布的信息，本届亚运会报名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共2734人，广播电视记者6571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报，9月中旬以来海南强降雨频繁，五指山、琼中、万宁等地累计雨量远超当地常年同期。虽然强降雨已基本结束，但今明两天海南仍有大范围小到中雨，公众需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此外，未来一段时间华西地区秋雨绵绵，公众需注意防范连续阴雨寡照天气对农业生产、交通出行等方面的不利影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1: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们要重点来关注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
2: 三座巨型水上电梯调节平陆运河65米的落差，藏着怎样的工程智慧？
1: 平陆运河挖出了3.15亿立方米的土石方，这些土石方最终去哪儿了？
2: 告别560公里的绕行，运河经济带扬帆起航，蓄势待发，带来哪些新机遇？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欢呼和音乐一起来，这感觉一下就来了啊！这个时段呢，让我们就跟着这一声长长的汽笛，走进今天上午正式建成通航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
1: 这一声汽笛呢，广西等了很多很多年。这里呢，紧邻北部湾，明明有海，但由于路上缺乏江海直连的纵向通道，所以长期以来呢，货物出口东南亚都必须经过西江水道，要绕到数百公里去广东出海。
0: 而今天，随着平陆运河的通航，这个卡在我国西南的地理死结终于解开了。今后西江的船通过平陆运河就可以直通北部湾，广西和广大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照进了现实。
1: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 134.2 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平塘江口，沿新江直通北部湾，全程落差达到了65米。这65米的水位如何调节，整个工程又是怎样一步步冲破重重难题，从图纸变成了如今的通江大道呢？我们首先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义群一起去打卡一下。
2: 搭乘海巡船航行在平陆运河之上，江面开阔，航道通畅。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待开拓的山野沟壑，眼前一艘艘货船算是这条运河通航后的第一批乘客。
3: 前面在我们眼前的马道枢纽，马道枢纽呢是我们平陆运河的第一个梯级。
2: 位于平陆运河上游的马道枢纽是平陆运河三座梯级枢纽的第一座，也是世界规模

0: 国最大、水位落差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闸室长300米，宽34米，面积抵得上1.5个标准足球场，上下游最大水位差29.6米，差不多10层楼高，船要从这里坐电梯降下去，才能继续往南。两扇千吨级人字闸门缓缓向两侧推开，闸室一点点敞开，天光顺着闸门缝隙涌入闸室，随后在有序调度下，船缓缓驶入闸室。在这条世纪运河上，水资源绝对是稀缺资源。平陆运河起点与终点之间天然落差约65米，为了翻越这道天梯，工程布置了马道、起石、青年三个梯级枢纽。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1: 如果说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天然落差，在130多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有可能有些航段没办法通船。
0: 当初在设计枢纽数量时，团队也曾对比过多个方案，梯级越多，船舶过闸时间越长，运营成本越高，梯级越少，单级落差越大，技术难度越高，最终建设三级枢纽既降低了施工难度，又能保障通航效率，兼顾了实用性与经济性。潘建说，
1: 我们有四项世界之最，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实际上支撑起这几个世界之最，我们依靠的还是我们最关键的，我们平运河省水船闸的这么一个核心技术。
0: 建设者除了要解决落差问题，还要解决的是一笔精细的水账。传统船闸通航会消耗巨量水资源，如何在保障通航的同时节约水资源？潘建介绍，解法就藏在一座座省水船闸之中。
1: 就是在我的船闸边上依次建立高位、中位、低位三个省水池，船闸运行的过程中可以把水进行一个循环复用，本来是要泄到下游的水，我把它放到省水池进行一个储存，但需要往闸室里面冲的时候，我就优先用我们省水池的水不足的再通过上游的进行补水。那么通过这么一个方式，我们可以节约利用超过60%的水资源。青年枢纽由于它在位于清江的下游，它是有水过来的，我们就因地制宜地使用了互灌互泄式的这么一个船闸，它实际上就是左右的船闸互为省水池，它的节水率大概是50%左右。
0: 不过省水归省水，如果输水廊道出现问题了，怎么检修？潘建透露，
1: 在我们的输水廊道的结构混凝土以及我们重要的设备，比如说工作阀门，我们都在建设的过程中，我们都预埋了一些监测传感的仪器在里面，对我们整个结构物的温度、位移、沉降，还有我们工作阀门金属结构设备的健康状态，我们都是实时进行一个在线监测的。当它的一些预警值达到之后，会对我们进行预警，我们就有针对性的对一些设备来进行一个检修。
0: 潘建介绍，不只是省水池的创新，整座平陆运河的建设全程都是无先例参考、无标准可循，所有技术、工艺、方案都是建设者们一点点摸索、一次次试验打磨出来的。就拿船闸的心脏工作阀门来说，要在几十米水头的巨大水压下快速开合，既要快又要稳。
1: 我们工作阀门的快速启闭，我们启门是仅仅需要1分钟，我们闭门仅仅需要30秒。我们既节约利用了水资源，又保证了通航的效率。
0: 从上游依次通过马道枢纽、起石枢纽、青年枢纽后，岸边一片整齐的泊位映入眼帘，多艘船舶有序停靠泊位。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江嘉林说，这是运河为跑船人打造的专属水上高速服务区。
2: 平陆运河全线建成两个水上服务区，都可以给船舶提供停靠、能源物资供应以及生活污水以及垃圾接收转运等功能。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设置了 LNG 加注功能，能够满足清洁能源船舶的加注需求。
0: 平陆运河的建设也将生态保护贯穿始终，废土变良田，动物大桥连山林，专属渔道连通江海，海岸卫士红树林就地保护。潘建告诉记者，这不只是一条通江达海的通道，更是一条有温度、有巧思、有硬度的平陆运河。
1: 我们为陆生生物迁徙做了动物通道桥，在青年枢纽，我们为水生生物的回游也建设了专门的渔道。那么在施工的过程中，对一些敏感区域加强保护，我们沿线的明目古树我们全部进行了迁移， 让它继续。

0: 存活和生长。那么对于我们毛卫海红树林，我们重点加强了保护。
1: 这条新中国修建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开挖的土石方总量达到了 3.15 亿立方米，这相当于近三个三峡枢纽的土石方开挖量，足以填满20个杭州西湖。这么巨量的土石方怎么挖的，怎么运的，最终又去了哪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李洋洋的报道。
2: 伴随着挖机的轰鸣声，一车车土石方正在被转运堆填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沿线的76号堆存场。随着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土石方的堆填工作也进入尾声。在76号堆存场旁边，1500亩甘蔗拔节生长，绿油油的甘蔗叶随风摇曳。在这里，种植甘蔗所用的土壤都是平陆运河建设时挖出来的土石方。平陆运河土石方采用分段、分区域不同方式进行开挖，在土方段多是利用挖掘机直接开挖，再通过装载机进行装车；岩石段则通过控制爆破处理岩层，再通过挖机装车运输；在河道段则是采弯取直进行水下疏浚。高峰时期，上千辆运输车在施工地段来回穿梭。为了高效运输土石方，平陆运河建设管理团队创新进行数字化调度。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王森介绍说，
3: 像这个 GPS 跟北斗定位，我们所有的这些运输车呢，都装了这些功能，它可以进行一个实时的这个监控，以及这个行驶轨迹的一个监控，包括这个运输的一些路线，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还有一些是我们通过一些智慧调度平台，我们就可以这个在大屏上也可以实时看到这些车辆的一个数量，以及它的这个装载的一个状态，这样我们可以这个动态的分配它这些运力。
2: 平陆运河土石方利用主要包括台田造地、园区回填、工程自用、土地复垦、吹田造地、绿色建材、矿坑修复七大路径。其中台田造地消纳土石方 2.1 亿立方米，占总开挖量的 67%， 是消纳土石方最多、综合效益最佳的方式。广西自然资源生态修复中心副总工程师段向峰表示，
4: 我们用工程的渣土回填平整沿线的山谷和洼地，整出了上万亩的新增耕地，避免了弃土带来的生态隐患，又盘活了闲置土地。
2: 但想要真正让这些工程弃土变废为宝，还要首先了解土壤特性。广西自然资源生态修复中心生态修复实验室副主任李航介绍，科研人员将平陆运河不同标段的土石方样本进行分类、采样、提取和比对，并利用精密设备检测土壤特性。
5: 我们通过对这个土壤的 pH 值有一致，还有一些重金属养分的检测，我们能够对土壤进行精确的分类、定级和再利用。后期主要是用于这个沿线土地复垦，还有一个生态修复，实现土壤资源化、高效利用的一个作用。
2: 平陆运河通航后，土石方的管理工作也同样重要，堆填的土石方也会面临沉降、坍塌风险，需要周期化动态监测。平陆运河利用数字智慧平台，可实现运河全线所有土石方堆存场的数据监测和预警。同时，相关科研团队也利用无人机动态监测、径流小区观测等技术手段，有效防治水土流失。
6: 从今天起，广西和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通过平陆运河出海，比之前绕到广东的传统路径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这条全新的黄金水道将为广大西南腹地拥抱海洋带来哪些新机遇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孔颖的报道。
7: 一条运河能让西江减负，也能让长江减压，但对于川渝云贵来说，它最直接的改变就是出海不必再绕远路，绕开的是几百公里航程，省下的是真金白银。这笔账怎么算？广西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
8: 川渝云贵这些地区的大宗工业品、矿产、农资等货物出海的费用明显降低，把内陆的优势转化成市场竞争优势。
7: 从有色金属到各类建材，从矿产产品到农林产品等各类货物，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外运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欧俊慧透露，运河开通前他们就成立工作专班，对沿线企业进行走访调研，了解企业的物流需求，
9: 主要是根据他的一个需求制定一些全程物流解决方案，帮助客户怎么去降低

0: 为了成本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啊引导客户走频率运河。目前我们意向签约的客户目前是有260万吨啊，涉及的主要有像这个煤炭啊、粮食、高钙石啊，还有这个铝土矿啊，还有集装箱啊这些货种。
1: 欧俊会坦言，平陆运河通航前也有不少货主对于新运河的通行效率、保供效率等方面存在疑问，对此他们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0: 比如说它针对时效啊，我们怎么去降低这个在途的时间啊。那么现在平陆运河也开启了这个江河海一体化的调度啊，这些呢都是可以在途进行跟进的啊，船舶到哪，货物到哪啊，基本上都能看得到啊，也打消了它的一定的疑虑。
1: 打消疑虑的最好方式就是让货物真正跑起来。日前，平陆运河江海联运跨国货运航线首船出发，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的泊位里，记者看到了一艘满载3012吨氯化钾原料的货船。货主云图控股物流中心总经理岳红艳告诉记者，2025年企业决定在广西贵港开展投资的时候，平陆运河就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2: 因为平陆运河对于我们的这个物流而言，不管是我们的原材料北上进厂，还是我们的未来的化肥商品南下出海，它能够给我们构建一个双向的物流通道，对企业的这个走向东盟各国的市场拓展是非常有利的。
1: 岳红艳坦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企业的物流成本、时间成本等等可以大幅缩减。以从越南永安港进口氯化钾为例，经平陆运河的线路对比传统线路，缩短近500公里的绕行里程，减少了中转装卸的环节，既降低大宗原料的物流成本，也减少了货物的损耗。
2: 那么如果是以前没有平陆运河的情况下，我们的商品那个原料是要从珠三角绕行到西江，然后再到我们贵港基地的。现在平陆运河直达的这样一个通道相比的话，大概缩短了运距500公里，然后呢减少了时长，大概是一周左右的交付时长，中间呢还减少了转运的这个次数。所以说一方面是降低了我们的物流成本，另外一方面的话减少了我们的货损。
1: 氯化钾是化肥的重要原料，其稳定供应直接关系下游复合肥的生产和春耕秋种的农资保障。岳红艳告诉记者，平陆运河的通航可以进一步助力化肥原料的稳定供应，也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贡献力量。
2: 我们的化肥的商品能够通过这条新通道，通过江海联运的方式，能够抵达东盟各个国家，大力的开拓东盟市场。
1: 为了打通平陆运河将
3: 具体的一个售票价格，还有一个正式的一个投运时间，都是以我们具体的一个后续官方公布为准。
4: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爷爷说，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通河，一条大河。
5: 群山阻隔，江海相望，千年期盼破土而出。
4: 是小鹏吗？还有他的妈妈。
6: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7: 我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北京时间17:30，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江苏省有关部门了解到，南京博物院相关受赠文物管理问题所涉责任单位和人员已被依规依纪依法处理。徐湖平利用担任南京博物院常务副院长、院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承接工程、促成商业合作等方面提供帮助，收受他人财物，犯受贿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此前根据南京博物院相关受赠文物管理问题调查情况，已依规依纪依法给予徐湖平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原江苏省文化厅、江苏省文物局、南京博物院、原江苏省文物总店张某等相关责任人，因履行岗位职责不力或执法监督责任不到位，对违规调拨、销售书画等问题负有相应领导责任或直接责任，分别给予开除、撤职、降级、党内严重警告、党内警告、调整职务以及批评教育等相应处理。江苏省文旅厅、江苏省文物局、南京博物院在向江苏省委省政府作出深刻检查的同时，认真汲取教训，正在举一反三，在全省范围内深入推进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治理，切实改进完善文物管理制度，守牢文物安全底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日本财务省16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原油等进口商品成本上涨影响，日本8月贸易逆差达1.11万亿日元，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数据显示，日本8月进口额为11.15万亿日元，同比上升28.0%。其中，由于进口量回升，叠加进口单价居高不下，原油进口额同比大增58.7%，来自美国的原油进口额约为去年同期的11倍，达4004亿日元。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马利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这是继2017年7月也门胡塞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发起袭击之后又一起企图袭击麦加的行动。总台记者获悉，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16号在荷兰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出席庭前听证。当地时间16号，总台记者获悉，苏丹西部西科尔多凡州纳胡德市附近的阿尔扎拉金矿15号发生坍塌事故，目前已造成至少60名矿工遇难，另有多人失踪。截至目前，苏丹政府方面尚未就此发布官方声明。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6号，在第20届亚运会男篮1/4决赛中，中国队力克沙特晋级半决赛。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了解到，10月1号起，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换电系统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将实施。

0: 该标准的实施将进一步提升摩托车换电系统的安全水平，提高消费者日常换电操作的便利性和使用体验，为群众短途出行提供更安全、更便捷、更灵活的选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1: 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的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明天在南宁开幕，平陆运河通航之后的首次东博会有哪些看点？
2: 我们还将关注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回应哪些两岸热点话题？
1: 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洲际杯即将开赛，全球六大洲俱乐部冠军齐聚。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明天起在广西南宁举行。本届东博会恰逢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的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的崭新篇章。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4: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比去年增长约 6%， 约3300家企业参展，增长约 4%。 展会设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南 A 社区和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三个展区，包括天柱一号卫星在内的400多件新产品、100多项新技术亮相。东盟展区展品结构加速向高附加值、高技术领域延伸，文莱带来 AI 科技企业，柬埔寨邮电部、马来西亚科技部组织高新企业参展。今年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起全家福。展区设置方面，重点升级了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展区，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展品方面，既有榴莲、咖啡、红木等东盟爆款农产品和手工艺品，也可近距离体验高新科技产品。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卢新宁透露，
5: 我们今年呢，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集中展示东盟国家技术和应用的需求，中国企业可以按图索骥精准对接。首次设立了一个 AI 大卖场，我们精选了60家适配东盟企业的这个产品啊，一共有400多款，全部都可以现场体验，直接下单。
4: 据了解，本届东博会预计会期到会采购商约 3.3 万人，较上届增加约 20%。 展会创新采用 AI 加贸易配对邀商模式，目前已实现预配对超过8000对，还有近2000对计划在会期进行现场精准配对。值得一提的是，东博会召开前恰逢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由此我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 18% 到30%。 本届东博会专门设置平陆运河专题展区，将围绕航运物流、跨境贸易、临港产业等举办一系列推介对接活动。卢新宁表示，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平陆运河将形成一个跨境产业合作的生态系统。未来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崭新篇章。
5: 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中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呢，可以更加畅通的到达东盟。东盟的热带水果、咖啡等等特色产品，也可以更便捷地走进中国大市场。
4: 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数据显示2025年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万亿美元大关，达到 1.05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7.4%。 今年1到7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达 7444.1 亿美元，同比增长 24.7%， 占同期我国外贸总额比重上升至 21.8%。 当前，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已正式签署，双方自贸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拓展至数字、绿色、标准、产供链等新兴领域。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近日表示，中国将持续依托东博会重要平台深化与

0: 东盟的全方位务实合作。
1: 我们愿与东盟方一道用足用好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功能，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促进地区稳定繁荣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同步于9月17号至18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与东博会联动发力，共绘中国东盟合作发展新蓝图。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4: 平陆运河今天正式建成通航，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平陆运河的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广泛关注。
5: 台商普遍认为，平陆运河将便利台企联动大陆西部城市资源，通过铁、江、海联运，可以有效降低进出口物流成本，为台资企业开拓东盟市场创造新机遇。我们欢迎广大的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的发展。
4: 近日，陆委会主委邱垂正称，大陆透过行政与司法管辖内政化、国际体系一中原则化、对台民众实行国民待遇化、离岛与大陆沿海城市融合发展化等四大手段，对台推动未统一先行使管辖权战略。台方立场是坚持台湾的未来必须由2300万台湾人民共同决定。对此，朱凤莲强调，台湾的前途命运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
5: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绝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处心积虑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完全违背了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两岸主流民意，遭到两岸民众的共同反对。我们对台方针政策是明确的、一贯的，我们将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地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持续地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增进台胞利益福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4: 民进党当局长期在岛内教育领域强推去中国化，在课纲里删减多篇中华优秀古文，导致台湾学生的历史认知混乱，竟有学生把桃园三结义理解为在台湾桃园市结盟，引发岛内学界忧虑。朱凤莲表示，有关情况表明，民进党当局长期进行去中国化教育，搞文化台独，已造成严重后果，可悲可叹。
5: 这并不是孩子们的无知，而是台独势力的罪恶。如果任由台独教育恶搞下去，脱离中华文化哺育的台湾同胞将成为断根浮萍，没有中华文化滋养的台湾社会将成为荒芜沙漠。岛内各界对此忧心忡忡，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反对文化台独和去中国化教育，希望能拨乱反正，拥有一套正确的课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捍卫台湾同胞的精神家园。
4: 近日，台海谍战剧《交锋》播出，受到两岸观众的关注和讨论。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称，该剧是大陆推动全民国安教育与宣传的一环。朱凤莲表示，我们注意到两岸观众对电视剧《交锋》的肯定。
5: 我们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地开展反分裂、反颠覆、反渗透、反窃密斗争，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必须强调的是，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反对台独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和切身福祉。
4: 近日，台湾体育部门修订发布《两岸运动交流处理规范》，要求台湾民众不得担任大陆国家代表队选手参加国际赛事，提示两岸运动交流的政策底线。对此，朱凤莲指出，体育是联系两岸同胞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5: 加强两岸体育交流呢，是两岸体育界的共同愿望，符合台湾体育界的整体利益。任何试图干扰阻挠两岸体育交流、将体育政治化的行径，最终损害的是台湾体育界从业人员和民众的利益福祉。

0: 不得人心，不会得逞。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2026国际篮联洲际杯赛事发布会今天在北京召开，赛事定于9月22号到27号在国家体育馆进行。
8: 北京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7: 那么这项世界级篮球 IP 长期落户京城，会给中国职业篮球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收获？本土球队在家门口迎战世界各路强队，又能收获怎样的成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9: 本届国际篮联洲际杯汇聚六大洲顶级俱乐部劲旅，包括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亚洲冠军球队以及 NBA 发展联盟代表队，阵容覆盖全球主流篮球风格。赛事期间，北京北控、上海九世两支 CBA 本土球队将主场迎战世界强队，在家门口参与最高水平的俱乐部级别对决。国际篮联中国区总经理方亮告诉记者，相较于国家队赛事，洲际杯聚焦职业俱乐部层面的对抗与交流，对国内职业球员、教练员以及整个联赛体系的成长具备极强的现实意义。
10: 包括像非洲的球队，像博卡青年代表南美的球队，那这样的每一支球队都可以说有自己不同的打法。那来到我们洲际杯这样一个舞台，与我们上海和北京的这样两支强劲的 CBA 劲旅来去较量的时候，在 CBA 联赛开赛之前，对于这两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练兵的机会。
9: 国际篮联中国区总经理方亮表示，借助常态化高规格的国际赛事，中国职业篮球队伍能够持续对标世界先进水准。
10: 现在的这整个这个篮球发展路径来看啊，从青年队到成年队的这种充分的比赛和交流，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每一个球员在国家队的时间其实只占到他整个职业生涯时间的1/3啊，有可能会更少。他有2/3的时间是在和自己的俱乐部的队友来去在一起。那么俱乐部的打法可能从某一个层面更能够代表一个国家篮球的这种打法。那么俱乐部的球队是否能够也站上国际舞台，有这种常规的高水平的国际赛事可打，对于整个国家篮球的中坚力量是否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
9: 作为双奥之城，北京拥有成熟的赛事运营经验和浓厚的体育氛围，随着洲际杯连续3年落地，京城篮球 IP 影响力将持续提升，中外篮球文化交融进一步加深，也将为中国篮球人才培养、联赛职业化建设注入持久动能。方亮告诉记者，国际篮联洲际杯赛事长期落地北京，将极大促进中外俱乐部篮球的深度交流。
10: 洲际杯的比赛呢，它实际上是提供一个大的舞台，能够让各大洲不同风格、不同打法的这种职业俱乐部能够汇聚在一块儿来去进行比拼和较量。我相信他们一定可以带给观众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比赛的体验啊，不同风格的篮球较量，孰强孰弱。那么所以从这个层面，我们认为洲际杯的举办，包括FIBA在全球一直在立志推出的欧洲的篮球冠军联赛、美洲、非洲、亚洲各个大洲内的篮球冠军联赛的举办是也是非常重要的。
8: 接下来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

0: 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他今天的专栏《闻所未闻》。
1: 老公，是你吗？
2: 啊，头疼。
1: 没事，总会下去的。
2: 太累了，眼睛多久没睡一觉？感觉脑子都懵了，头疼。
1: 回去好好睡吧。
2: 我现在胃都不工作了，因为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您正在听到的是2025年9月16号，中国选手赵家驹在巨人之旅330公里组别遗憾止步，和家人在 CP 点相遇的场景。一年之后，2026年9月16号，赵家驹再次挑战巨人之旅，他以65小时55分22秒的成绩完赛，不仅登上了最高领奖台，同时还将赛道记录缩短了13分钟。在聊赵家驹之前啊，我想先说说什么是巨人之旅。有媒体认为它是国际越野跑圈最高规格的旗舰赛事。咱们先来聊聊这个赛事的长。您肯定知道啊，一个马拉松是42.195公里，而赵家驹参加的组别有330公里，也就是说单看长度，巨人之旅是近8个马拉松。如果我们再聊高，您就会发现山地越野跑更像是一场漫长的攀登。巨人之旅的累计爬升有24000米，全程有25个高山垭口。如果用珠穆朗玛峰的8849米做参照，相当于2.7个珠峰。高和远甚至不是这项赛事对人最大的挑战。这个比赛它真正的难度在于你如何在长达150个小时的关门预期时间内跑、走、爬、吃、睡、导航，在不眠不休当中管理自己的体能和心理。它是一个综合的耐力考验。一个全马能跑近3小时的人，并不意味着他就具备330公里越野赛的能力。反之，一些超级的越野高手，他的强项也不是平路高速奔跑，而是几十个小时甚至上百个小时维持运动能力。9月16号凌晨，赵家驹冲过终点之后，浅浅地对着镜头讲了他完赛的感受。
2: 感觉生不如死，这是我最后一次跑超过168公里的组别，这是最后一次，以后我不会再跑这种超长距离了，特别难受，浑身都有肌肉酸痛，然后几天几夜不睡觉，在那眯个几十分钟根本就是睡不着。在山顶上特别困的时候，那个跑着跑着感觉都晃的，然后使劲拍自己几巴掌让自己清醒一点。脚底板也死疼死疼的，反正很太多难受的，靠着意志熬过来。不要尝试太长距离，太长距离的话像我这样，哎呀，我这一辈子也就这一两次就够了。
3: 他一边说啊，眼皮一边在打架，那种极度的疲惫正是这项魔鬼赛事对人的极端挑战。创造纪录的赵家驹不仅是最快的人，可能也是最能忍的人。这位精英跑者15岁辍学，做过保安和搬运工，还送过外卖。10年前别人骑车送外卖，而他跑着送。他说这叫带薪长距离训练，训练成本由平台垫付。当然了，从城市的写字楼中间跑到阿尔卑斯山，赵家驹早已通过自己的运动表现拥有了专业的团队作为支撑。这也是他在跑完获得冠军之后仍然提醒其他跑者不要为了测试自己的意志力轻易去尝试的原因。翻开2026年巨人之旅的参赛规则，主办方其实是强烈建议要有此前100公里以上跨多日长距离越野经验的人再来挑战。这也意味着你需要足够了解自己的身体，比如说在跑这种长距离的时候，你每个小时要摄入多少碳水，多长时间补水补充电解质，怎么样做脚部的护理，起水泡了怎么办，特别是在疲劳状态下你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应该再继续。到这儿你才刚接触到330公里真正的问题呢，就是睡眠。接着你要学如果自己24小时不睡会怎么样，30小时不睡会怎么样，什么时候必须睡，睡20分钟还是90分钟，睡完能不能马上重新运动，夜间低温如何保持体温。至此您才能跨入330公里属于巨人的山门。我知道很多媒体会把赵家驹的故事写成外卖小哥挑战阿尔卑斯山的励志传奇，似乎在鼓励更多跑者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但赵家驹完赛之后的采访反而没有露出人定胜天的豪情，他朴素的语言展现了对自然和极限的敬佩。我也在想啊，当我们赞美

0: 巨人的时候，赞美的不应该是无坚不摧的蛮力，而是在极度的匮乏与疲惫当中，仍然能够保持清醒，坦然接纳自我局限的智慧。最后有一句话想与您共勉，山就在那里，他从不说话，也从不被任何人真正的征服。那些能够穿越山海的人，不过是学会了如何在敬畏中与自然同行。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11: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8: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2: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国务院15号更新针对沙特阿拉伯的旅行警告，提醒美国公民不要前往该国与也门接壤的边境，并要求驻沙特的美国政府人员不得前往距离也门边境20英里约32公里以内的地区。美国国务院在旅行警告中说，本国公民应认真重新考虑出行计划，因存在安全风险，美国政府在上述地区向美国公民提供紧急服务的能力有限。美国国务院称，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伊朗对沙特发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的威胁持续存在，也门胡塞武装也威胁要再次袭击沙特。胡塞武装14号向沙特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5号凌晨说，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中国华能获悉，我国首个熔岩储能加二氧化碳发电示范项目瑞碳号在山东烟台开工建设，标志着我国在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技术与新型储能融合领域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获悉，内地首个澳门政务线下服务专区澳政服务站今天在横琴正式启用，服务站可支持澳门企业及居民办理涵盖身份证明、税务、工业产权、钥匙许可等领域的多个服务事项。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系统部队司令罗伯特·布罗夫迪16号称，在顿涅茨克地区打死俄军第4独立摩托化步兵旅旅长少将安东·格鲁尼斯。他表示，格鲁尼斯此前曾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汇报康斯坦丁诺夫卡方向的有关情况，俄罗斯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5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国会众议院金融机构委员会听证会上发言时被多次打断，多名抗议者相继起立反对美国对伊朗制裁，呼吁尽快结束与伊朗的战争，并称呼贝森特为战争犯。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时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据介绍，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相关措施还需要经过欧盟成员国和欧洲议会等程序后才能最终落地。此刻提示，

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全国大部地区大气扩散和湿清除条件较好，没有明显的霾天气，仅新疆东部和南部等地多扬沙或浮尘天气。此外，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黑龙江中部、河北东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进行到了最后一个时段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晚高峰官军情。今天聚焦的是香山论坛正在举行，与会嘉宾就国际秩序和大国关系展开怎样的交流讨论。
2: 国际方面，我们关注美联储将于北京时间17号凌晨宣布利率决定，通胀、油价、美债多重考验之下，利率决议将如何抉择？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
2: 大家呢，围绕多极化趋势与国际秩序、大国关系与战略稳定，以及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等话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注入正能量。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
5: 面临二战以来最严峻的挑战，在今天举行的北京香山论坛第一次全体会议和平行分组会议上，面临二战以来最严峻的挑战在今天举行的北京香山论坛第一次全体会议和平行分组会议上，与会嘉宾就当前国际秩序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如何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展开了充分的讨论交流。北京香山论坛秘书处办公室主任李淑英表示，当前世界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维护联合国权威的紧迫性、重要性日益上升。
6: 觉得最大的一个是联合国的权威受到了冲击，再一个就是发展中国家代表性不足的一个问题。联合国发挥着非常作用，它的基本的准则还在，但是几十年过去了，当初的力量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有些东西是需要完善的，有些地方是需要治理的，所以要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完善。所以我们说要推动平等有序的多极化，平等就是大小国一律平等，大家共商共建来共享。将近200个国家的一个世界里，如果没有了秩序，谁都随心所欲，谁拳头大谁就说了算，要靠武力来解决问题，那么可能冲突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一直提倡的是要坚决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为原则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这是我们坚持的。
5: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美两国的责任重大，推动全球发展、维护和平安全、完善全球治理，都离不开中美之间的合作。在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上，与会专家代表围绕大国关系、中美关系为主题的讨论气氛热烈，各抒己见。与会嘉宾国防大学教授张驰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正逐渐成为国际共识，很多代表都表达了对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发展的期待。
7: 当前的世界动荡在加剧，那么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就更加凸显了。一个稳定建设性的中美关系，不仅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本届论坛关于中美关系的探讨更稳了，不同场次的研讨内容从不同的侧面体现了中美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所达成的共识，包括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关系的稳定向好有助于破解全球性难题。

0: 推动全球安全治理和人类的共同发展，为动荡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
1: 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新兴技术的军事应用对国际秩序构成了新的挑战。在本届北京象山论坛上，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安全治理和太空安全治理走向成为与会专家代表重点关注的议题。北京象山论坛秘书处原学术主任赵小卓说，各方应未雨绸缪，制定和完善人工智能、太空等新兴领域的治理规则，有效管控新兴军事技术应用和扩散带来的风险。
2: 你比如说现在无人机现在自主性很强的话，它是可以自主决策去进行攻击的，最后把对方的士兵杀害了，这个等于是机器最后杀的人，这个是我们过去没有啊。比如说现在很多国家有太空力量啊，现在太空这个领域呢，主要是支援其他领域的作战，比如说支援地面作战、支援海上作战、支援空中作战，它主要是卫星嘛。卫星呢，它是给导航、定位、信息传输等等等等吧，对我们日常生活、对人类的和平安全会带来很大的影响。你如果是滥用的话，它会对国际法、国际武装冲突法，会对整个国际社会的秩序呢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这不是某一个国家的问题，这是整个人类社会面对的问题。就这些东西都要从国际规则、战争伦理啊等方面呢去解决的。所以大家需要坐下来，就这些问题呢进行研讨，慢慢呢，它会形成一些规则。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郭家坤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
5: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于明天开幕，有记者问中方对此有何期待。
4: 郭家坤表示，中方愿同东盟各国一道，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
6: 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在双方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东盟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经贸联系日趋紧密。中方愿同东盟各国一道，充分发挥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平台作用，进一步释放各领域合作潜力，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5: 在回应记者有关台湾当局表示正筹划在菲律宾中部宿务省设立所谓办事处的提问时，郭家坤强调，敦促菲律宾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6: 我们想再次强调，民进党当局无论怎么勾连外部势力，以何种形式搞所谓外交突破，服务台独目的，都是枉费心机，注定失败。我们也敦促菲律宾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得做任何伤害中非关系的事情。
4: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5: 郭家坤表示，保护主义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
6: 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国际方面，本周全球金融市场迎来关键的超级央行周，市场目光主要聚焦美联储议息会议。目前为期2天的会议正在进行，北京时间17号凌晨，美联储利率决议即将落地。
5: 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的2天陆续发布政策决议，多家央行集中表态，搅动全球股债汇市场。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7: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
1: 美国八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内生通胀仍有粘性，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 5.04%， 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两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7: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1: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浙商银行财富管理部投顾服务中心主管周锦顺关注的是，
8: 另外可能更加需要关注，如果油价持续维持在100以上，可能就会往下传导到这个消费端，其实它的粘性会强了很多。那当然还要关注一个点，就是沃什在这一次利率决议之后啊，他的发布会里面他究竟怎么去解释这个通胀的这个问题，大家都不知道他心里面怎么想的，或者说他对于通胀的这个词应该是怎么去理解啊？因为他之前其实在国会里面讲过一句话，就是如果通胀没有明显的改善，他美联储就要做更多的事情，他就这么一句话。那实际上他给出来的信息，或者说他对通胀的理解，其实市场是没有办法估计的。现在
1: 国盛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熊原此前在分析美联储后续利率决策时，则将沃什目前公开的政策表达类比为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
9: 格林斯潘他有个经典名言，如果你觉得你听懂了我的话，你一定是误解了我的话。就所以格林斯潘的名言是希望呢模糊化，沃什也在学习格林斯潘。他在与美国公开的美联储相关的会议上，他是不讲自己对经济的看法，也不讲自己对利率的展望，甚至连美联储最典型的6月份的季度会议上，他按说需要有经济展望，需要有那个利率的一个叫做点阵图，他都不提交数据。其实呢，就至少在我看来，在沃什的一个话语体系里面，他的认知里面，如果下半年真的需要去不加息，甚至如果条件成熟，如果也要降息，他其实是完全具备说辞。当然还有一个底层逻辑，就是美国的经济啊，美国的物价呀，它有很多结构性的因素，其实呢也不太支持它持续加息。如果美国要加息，我觉得最有可能的触发情形，那就是未来的一段时间内美国伊朗的局势没有缓和，然后呢油价还在高位。
1: 在6月、7月连续两次议息会议上，沃什弱化前瞻指引，很少直接阐述对经济形势和利率路径的判断。7月发布会上，沃什称，在高不确定性环境下，美联储减少前瞻指引，尽量不预判政策前景，以此保留政策弹性。目前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仅剩7周，市场认为美联储主席沃什由特朗普提名，本次政策选择会被置于美国中期选举的舆论放大镜之下。对于美联储，一方面通胀反弹、油价上行带来收紧压力，另一方面也有市场观点讨论以拖代加的思路，也就是不直接上调政策利率，依靠口头表态稳住市场预期，维持较高的融资成本，间接实现紧缩效果。另有分析指出，美联储政策调整具有显著外溢效应，美元美债利率波动将对全球资本流动、新兴市场汇率与债务形势带来持续影响。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1: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好，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12: 你好，姚一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预计呢，未来七天西北地区的中东部还有西南地区大部呢都会维持多雨的天气模式，尤其是华西地区啊，雨势还会发展加强。其中呢，今后三天偏南气流和偏东气流会持续在四川、重庆、湖北这一带交汇，那这一带就会成为全国降水的一个核心区域了。四川的东部、重庆、湖北、贵州的中北部、湖南中西部等地会有中到大雨，重庆、湖北、贵州的局地会有暴雨。像明天的时候，大到暴雨就会继续的向东扩展到湖北的东部。这其中呢，明天夜间的时候，在贵州的北部、还有重庆东南部、湖北西南部等地是具有一定的不稳定的能量的，会有明显的短时强降水，最大的小时雨量会有15到30毫米，局地会超过50毫米，也是提醒上述地区的朋友要提前做好应对。那等到19到20号的时候呢，副热带高压会有所北抬，强降雨就会随之北抬到陕西的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这一带。21号以后呢，副高又再次的减弱，雨带又会略有南下，又会重新回到重庆、湖北这里。总之呢，未来一周的时间里，华西这一带的雨势都会比较强，重庆的周边强降雨频繁，尤其是重庆的北部雨量最大，要格外警惕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的发生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姚一斌。
4: 嗯，好的，感谢胡晓丹。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0: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5: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15/57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4: 明天国庆假期首日的火车票开售，今年铁路部门将在京沪、京广、京花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超长假期也带动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5: 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于当地时间15号开启为期3天的访欧行程，预计将于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阐述加欧关系发展的相关构想。
4: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于17号改组内阁。报道称，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
5: 17号，世界贸易组织 WTO。2026公共论坛将在瑞士日内瓦闭幕，这是世贸组织最重要的年度外联活动。 今年的重点是服务贸易，探讨其在全球范围内的重要作用。

0: 大家吗？我来了啊！
1: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3: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3: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3: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3: 15、15时期，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3: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4%。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

0: 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 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 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
1: 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洪等将出席开幕式。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 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 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本台消息。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 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 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2: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3: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2: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4: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2: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4: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2: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6: 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5: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7: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8: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0: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 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10: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9: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10: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1: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5个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今天为期4.5个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邦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12: 物资我们以为所有兵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11: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13: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11: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坳村渔民魏晨云：
14: 休渔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弹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11: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15: 两省组队累计出动11艘织网船体、2架无人机，驻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管报备落实情况，重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捕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16: 经过4.5个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14: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
1: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0: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0: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 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五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2: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10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5: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无疑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1: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4%。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6: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7: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6: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 4%。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3: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两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八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5.04%，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两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7: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1: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3: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1: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1/5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3: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1: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1%， 高于7月的 2.9%， 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 2.8% 的预期。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听见奋进的力量，
9: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0: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8: 听见国家的成长，
1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2: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8: 听见世界的回响，
1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8: 听见伟大的梦想，
1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8: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
15: 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筑牢实体经济根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0: 伊朗称一天内击落3架美军无人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

0: 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今年以来，中国制造频频出圈，折射出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制造气象万千，更高。长征十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孟州飞船成功完成最大动压逃逸大考，中国人登月梦想再进一步。更快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全球最快高铁进入载客运营冲刺阶段。更远，中国的大风车已经矗立在离岸130多公里外的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迈上新台阶。如今全球每卖出10辆新能源汽车就有6辆来自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全球比重更是达到97%。中国先进制造正不断攀向价值链高端，发展先进制造业是固本培元的现实选择，更是突围制胜的关键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体经济是国家的本钱，要发展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做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并赋予先进制造业骨干的地位，指出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强调各地区各行业要找准定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要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2: 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十五时期工作时再次强调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地位，为明确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重点指明了方向。先进制造业是制造业产业链中高科技、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效率的高端环节，把它立起来，产业才能迈向中高端，产业链供应链才能有韧性和安全。
1: 先进制造业的核心是创新。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8000亿元增加到1.2万亿元，推动企业加快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改造，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保费国家最高补助达到80%，持续推进制造业人才支持计划，让创新力量不断涌现。现在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集成电路制造业增加值在8月份更是翻了1番多，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在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先进制造业迈向高端也离不开各地钻指成权、集群成市。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初，我国 LNG 运输船订单量占全球总量约30%，并开建起世界最大的 LNG 运输船只。如果我们拆解这艘船，会看到甲板来自江苏，货舱绝缘板来自浙江，总装集成在上海。首次实现全部国产化的上千个低温阀门，背后更是60多家单位的联合攻关。不仅是船舶，去年随着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成立，26个国家级集群形成合力，一辆新能源汽车的全部零部件4小时车程内就能集齐。大飞机集群储备库入库了1800多家企业，带动国产化率大幅提升。如今全国各地80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今天中国对全球制造业增长贡献率超过30%，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打通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堵点，同时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更深度融合，向研发设计、品牌服务、整体解决方案等高附加值环节迈进。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加速重构和人工智能掀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国正以越来越坚实的先进制造业加快突围的步伐，挺起高质量发展

0: 硬脊梁。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说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3: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
4: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收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5: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6: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7: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8: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9: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9月16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

0: 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17号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家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9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2: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16号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今年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工作聚焦重点、系统施策，以良法善治护航高质量发展。司法部已审查完成37件立法项目，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转入常态化阶段。今年1至8月，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案件77.2万件，同比增长19.1%，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各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统筹用好310万名人民调解员、6.9万名仲裁员、1.78万名行政复议人员等力量，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
3: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0: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

0: 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八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居民服务性消费需求增加，一至八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9%，快于全部市场销售增长。信息服务、文旅休闲服务加快提升，一至八月份，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10%以上增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今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服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在福建沿海渔港，7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当地海事、海警、公安等多部门联动护航渔船驶离港区与航道密集区。在浙江象山县石浦渔港，1000多艘渔船直奔浩瀚东海，带鱼、鲳鱼等优质海鲜很快就会大批量上市，丰富百姓的秋日餐桌。
1: 东海这个鱼资源呢，应该会丰富起来，这是我们所有渔民的期望。
0: 目前，海洋服季休渔制度已覆盖我国四大海域，休渔时间3个半月到4个半月。此前开渔的海域，如今已有不少渔船满载而归。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服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今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较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于9月底完成。亚太经合组织青年创业者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开幕，本次大会是中国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推动举办的青年领域特色活动，以创业驱动青年创变，共促普惠繁荣亚太为主题，旨在促进亚太地区青年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今天，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基加利修正案对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轻氟碳化物实施配额许可管理，超额完成阶段履约目标，生产和使用。

0: 量累计比国家履约目标分别减少11.85亿吨和7.5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以上。今天，雄安新区大河片区第二批回迁安置交付工作启动，本次交付3个小区931套房屋，交付完成后，大河片区回迁安置工作全部完成。截至9月15号，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90亿元。目前暂列年度票房榜前5位的均为国产片，分别是《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八仙》。此外，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加外溢效应明显，由观影拉动的文旅、餐饮等多元消费持续走高。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500亿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3架同型号美军无人机，美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15号发布了多张据称为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照片，包括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科威特的比林军营等。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美国媒体15号还报道称，美国防部8月13号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发布报告称，根据评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大部分成本来自于拦截弹的大量消耗，即使在增加生产的前提下，重建美国拦截弹库存也至少需要5年时间。此外，受中东局势紧张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5号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9%。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今天称，当地时间15号晚，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对此予以否认。此外，胡塞武装方面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贝达省等多地民用设施发动空袭。世界贸易组织15号发布2026世界贸易报告指出，全球贸易政策和世贸组织正面临多边贸易体制建立以来最严重且持续的挑战。若迟迟不推动贸易体系现代化，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最多可能下降10%。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示，过去80年来，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助力构建更加一体化、更具韧性的全球经济。当今全球贸易格局虽然发生显著变化，但所有经济体合作仍然比单边行动更有利。根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和卫生部门15号公布的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杰巴利耶难民营等多地开展军事行动和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军方称当晚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拉法旅指挥官奥贝德。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初心，靖远县红军渡河战役纪念馆开展役前教育，为新兵赠送红色靖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靖远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欢迎老兵退伍返乡暨新兵入伍欢送仪式，携笔从戎赴军营，戎装一身守家国。9月15日，靖远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欢迎老兵退伍返乡暨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一群心怀家国、朝气蓬勃的适龄青年身着戎装，佩戴红花，怀揣热血、理想与家乡期盼，即将告别故土，奔赴军营，开启淬火成钢的军旅新征程。参军报国是新时代青年的光荣使命，更是义不容辞的神圣责任。靖远县严格按照征兵标准，经过层层筛选，严格政审体格检查，择优选出66名素质优良、作风端正的优秀青年入伍。此次入伍新兵精神面貌昂扬向上，身体素质、文化素养良好，充分展现了靖远青年积极参军、矢志强军的良好精神风貌。活动现场，新兵们身姿挺拔，意气风发，带着青春的朝气与从军的热忱，整装待发。一张张年轻的面孔，坚毅果敢，告别亲人嘱托，肩负家国重任，立志在军营磨砺青春，建功立业。青春从军路，殷殷父母情。新兵启程的背后，是家人默默的支持与无私的奉献。家长们满怀自豪与不舍，全力支持子女投身国防事业，期盼孩子在军营锤炼成长，砥砺成才。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入伍新兵将牢记初心使命，不负家乡重托，在军营严守纪律，刻苦练兵，锤炼本领，传承奋斗精神，勇担强军使命，以过硬的作风、昂扬的斗志扎根军营，建功军营，用热血和汗水书写无悔青春，为国防事业添砖加瓦，为家乡靖远争光添彩。9月15日，靖远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退役老兵欢迎仪式暨入伍新兵欢送仪式，66名新兵整装待发，踏上军旅新征程。县委副书记彭晨佳参加仪式并讲话，仪式宣读了关于批准刘兴宝等66名应征青年入伍的命令，退伍老兵重温了退役军人誓词，与会领导为入伍新兵代表佩戴红花，颁发红色靖远书籍及入伍纪念品，并为入伍新兵家庭代表颁发光荣之家牌匾，新兵及新兵家属代表分别做了发言。彭晨佳向退役老兵表示热烈欢迎，对新兵表示热烈祝贺。彭晨佳说，报效祖国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光荣义务，需要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接力奋斗，希望新兵战士们把个人理想融入强军伟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筑牢忠诚之魂，牢记强军目标，确保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做到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希望老兵同志们发扬部队优良传统和过硬作风，投身家乡建设主战场，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产业发展、应急处突、项目建设等一线勇挑重担，奋发作为。希望家属全力支持部队工作，理解部队严管厚爱的良苦用心，及时关注孩子的思想动态和成长进步，鼓励孩子扎根军营，矢志奋斗，传递家乡的温暖与期待，帮助他们系好军旅生涯的第一粒扣子，做好孩子最坚强的精神后盾，以小家的稳固托举大国的安宁。县委县政府将始终把军人家庭的冷暖放在心上，第一时间协调解决军属工作生活中的困难，同时会落实好各项优抚政策，让每一位军属都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与尊崇。县领导柴立刚、县人武部上校部长何红参加仪式，县人武部上校政委马聪主持仪式。

0: 更续红色血脉，厚植报国初心。靖远县红军渡河战役纪念馆开展役前教育，为新兵赠送红色靖远。9月14日，靖远县2026年下半年新兵役前教育期间，靖远县红军渡河战役纪念馆向入伍新兵赠送红色靖远、红色书籍，为即将奔赴军营的新兵送上一份满载家乡红色记忆的红色行囊。仪式现场为在场的入伍新兵赠送红色靖远、红色书籍，一本本红色书籍承载着一段段峥嵘岁月，让新兵们深受触动。大家纷纷表示将把红色靖远带进军营，把家乡的红色基因融入军旅生涯，坚定从军报国志向，苦练军事本领，争取早日成为一名优秀的新时代革命军人。此次活动是靖远县用好红色资源，发挥红色教育阵地作用，助力征兵宣传，抓实役前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举措。下一步，靖远县红军渡河战役纪念馆将持续盘活红色文化资源，讲好靖远红色故事，引导更多靖远儿女更续红色血脉，矢志强军报国。靖远兴隆，结对帮扶暖民心，温情护航幸福路。近年来，靖远县兴隆乡立足辖区山大沟深，特殊困难群众分散居住的乡情实际，组织市、县、乡三级结对干部下沉村组，聚焦孤儿、困难重度残疾人、特困供养家庭三类重点关爱对象，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政策宣讲纾困解难，用实打实帮扶心贴心关怀，把惠民政策落地见效，切实兜牢特殊群体民生底线。走访中，帮扶干部详细摸排关爱对象身体健康、医保报销、生活开支、生产就业等实际难题，现场能解决的米面油慰问、医保代办、日常陪护等琐事当场办结，需要跨部门协调的助学救助、残疾人补贴、临时困难补助等事项，统一汇总上报、跟踪督办，依托结对关爱小程序动态更新帮扶记录，实现需求清单、帮扶清单、消耗清单闭环管理。帮扶过程既注重物资帮扶解燃眉之急，更突出精神关怀暖心窝。针对不同群体，兴隆乡各部门统筹资源，多渠道拓宽帮扶路径，让特殊群体生活有保障，精神有依靠。下一步，兴隆乡将持续细化结对关爱举措，动态更新困难群众需求台账，整合乡村产业、民政救助、医疗帮扶等资源，不断丰富帮扶形式，从生活帮扶向就业帮扶、产业扶持延伸，持续巩固关爱成效，以暖心帮扶助力乡村民生提质，乡村全面振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济南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

0: 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大管家罗春在劳军营跟黄宝这一段对话，得知中军官杜文忠、棋牌官张公瑾、辕门官史大难就秦琼到劳军营不长时间给接走了。哎呀，这大管家罗春一想啊，不在王爷凿死卯子抠死理儿找棱缝，这里头是真有事儿啊，真有猫腻儿啊。哎呀，这帮人这是怎么了？疯了吧？多大的胆子呀？谁不知道活阎王罗毅那脾气呀？你说你们这都是，这胆子太大了。我说黄宝啊，你说准了他们到去哪了？我听人家说我也没看着啊，他们奔了顺义村东那个关帝庙，大概是喝酒去了。好吧，咱们回头再说。这大管家罗春带领着亲戚往回走，穿街越巷出离东关，眨眼之间就到了顺义村。出村庄这关帝庙在眼前，罗春一想不能进去，离远点，剩下百十余步远呐。罗春气瞪立安，一摆手全下马了，留两个人高这看着这马，他领着两个人带着毛连锁就勾奔着天地庙的山门。门开着呢，几个人高抬腿慢落足就进了天地庙的天井院。进院一看就知道是在西厢房了，因为那屋里边那是蜡头高烧，蜡尾高飘，灯光烁烁，人影渺遥啊，笑语欢声，是谈天说地，无傲之长那都。哎呀，这罗春一看呐，现在此一时彼一时啊，哎呀，没成想啊，这白天王爷审案紧张到一定程度，就这帮人他怎么就不拿这个命当回事呢？他这吵着什么嚷什么，一摆手，后边这两个随从也是尿尿悄悄的，捏里捏根，就引到房门这旁边有2米多远这个地方，就听啊，听什么？里边厢谈天说地，那是高谈阔论呐、啊，谈古论今呐、啊，乌嗷之长，说这秦琼到底搁哪儿来的？这时候大家伙以为，这杜文忠心里明白。我跟我干娘和罗成母仨定的，这老不打小不打，中间这个有病的不打，这王爷把秦琼啊押到劳军营，杜文忠就以为这没事了，不能让二哥在劳军营啊，咱们把他请出来搁这儿吃饱了喝得了，等两天咱们再给他送回去，他是这个打算。所以大家到劳军营那比秃尾巴狗子横，那是真，那劳军营的营长他能管得了这中军辕门棋牌吗？他们差很多呀，这个品位上。所以他们就把秦琼强行的带出劳军营，哪儿消停？那就关帝庙消停，那地方离北京城也6-7里地呢。就这样秦琼就来到了关帝庙，秦琼就说呀，这能行吗？你说呀，这原先呢，秦琼这些事都心明白的。你看看张公瑾和杜文忠就这些人怎么说的，二哥完了那干啥呀，都为自己出头，为自己操心，都明白。现在秦琼还在打着马虎眼，内心不清不楚，这案子这能算解吗？你把我领出来了，将来以后那罗王爷那趴下子一翻脸，吃不了兜着走啊，没事兄弟，二哥你来吧。

家伙在这屋里头谈天说地，说古论今，兄弟哥们的情谊就得唠。罗春搁外边听着，这些人胆儿太肥了。这时候就见秦琼就站起来了，兄弟，哎呀，我有点内急。哦，二哥想上茅房吗？正是。那二哥好嘞，这我就不送你了，你快去快回啊，咱们接茶喝。好嘞。这秦琼就这么着搁这西厢房出来，对准上边这个豪轩这溜往北走，上房后。这房后啊就是茅房。秦琼过去了，罗春领着后边这两个人一拐房角，看着秦琼进了茅房，高抬腿慢落足来到了茅房那两边，大管家罗春一摆手，别吱声。秦琼方便完了，把腰带系好，一推门刚往出一走，罗春挺身而出，往前一站。我说这配军秦琼，好，你是谁？我是谁？我告诉你我是谁。我是北平王活阎王罗毅的手下，老罗家的总管家，我是给他们管吃喝拉撒睡的。我叫罗春呐、啊，你来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说秦琼啊，你们这帮人胆儿有多肥呀、啊？嗯，就在牢军营你都不能好好待一会儿，你们跑这儿来连吃带喝，你以为这是啥事都没有了？秦琼一听又一想，我觉着怎么样？我觉着这事儿不能完呐。这时候罗春命手下人哗啦毛镰大锁，秦琼说别急，你们慢慢绑，倒捡着被绑一拧事让他绑上了。说秦琼咋不吵吵不嚷啊？秦琼不能吵吵也不能嚷，早就横下这条心。这盐哪咸醋哪酸呢？这祸谁惹的我？谁是配军呢？秦琼还找这个找那个，三兄找二弟，二弟找三兄，来回这么折腾，谁也扛不住这北平王，这活阎王谁也研究不了。到何时丑媳妇难免见公婆，就得我自己上堂定案。你要问啥吧，北平王，你说我就不能让大家伙都牵连进来，我就只能一人担，我不能让二人寒了。我跟你走，你不用吵吵，你们也别嚷。秦琼也不让罗春说话，罗春就琢磨这什么意思。这秦琼他这是怕连累这帮人呢。好，真是好样的，好汉做事好汉当啊，有担当啊，那么何必连着一帮人呢？说着话马肩头龙捆二位，高抬腿慢落足就出离了这山门。这时候来到马跟前给秦琼一匹马，罗春和一个人是双乘，莫转这马头直接勾奔北平城。进了北平城就到了北平府，说这个天地庙呢咱们先扔这一会儿，就得说秦琼。秦琼就来到了这北平府外，进了北平府里边就勾奔了大堂，大堂没人。有人就告诉他们，王爷今天审你们奔二堂。哦，罗春说好好，咱们把他们先撂下，二堂的门口这儿，咱们得说二堂里边。此时的罗王妃轻描淡化巧梳妆，这一番打扮，别看老王妃五十来岁的人了，那也有几番风韵呢、啊，也就得称得起一个美少妇这个形状。那个条那长相，想当年在南陈后主，人家也是全国的一朵花啊，那是丞相的千金啊，那可不是一般的人啊。这就在二

罗毅这个桌案前后边撂一个屏风，就把老王妃撂到这屏风后了。罗毅升堂在这坐着，往下看看，这些人一个都没有，什么中军辕门旗牌旗牌长都没有，哪去了这帮小子？怎么传怎么叫，没人答应。罗毅气的那腮帮都是鼓着，牙根子都咬着，恨这帮小子，哪儿去了？这都战唐军是到了，就缺这十二旗白冠。这时候的罗春搁外边进来了，报报啊，罗春呐，带到没有？王爷带到了，我交令，这金皮大令给罗毅放到桌案上。一回身站在一边的说，这罗春这一路上的事儿，他为啥不和罗毅讲啊？劳军营那黄宝就这些事儿，他为什么不说？这就说明这个罗春左右逢源，会邀人，会办事儿，要不然他就在罗府当这个管家干的这么长远，上下不得罪，左右都跟他好，他就把黄宝这事儿压下了。就这样的人到何时都能站稳了脚跟，分出轻重来了。关帝庙的事儿他也没提，为什么不提？他一想，那我更得罪不起，你说那中军官旗牌官辕门官将来拎出一个来，哪个我都得扬着脸跟人家说话呀。这就叫君子留道后来走。这王爷不问吗？带来了吗？带来了。你怎么才把他带来？多长时间了？哎呀，王爷他这个，王爷你好好说。我寻思来见王爷，让他梳洗梳洗，让他打扮打扮。哦，是让他梳洗梳洗。他不有病吗？这病啊，病，这病，病好了。二堂以外，这秦琼听着这话茬了，搁外边自己那就哗楞楞楞楞楞楞楞走进来，楞楞什么？毛帘大锁锁着呢。来到二堂，说得跪下吧，不跪，立而不跪。这罗毅就有点急眼了，罪犯秦琼啊，正是在下，你怎么不跪？我不跪，我跪谁呀？我上跪天，下跪地，中跪双亲，我为什么要跪你啊？这罗毅的眼珠子都起了红线呢。罪犯秦琼怎么着？你不是有病吗？对呀，我有病。好了，对，那白天有病，到晚上好了就好利索的，又能吃饭又能喝酒，呀呀呸，炸炸炸，哇呀，罪犯秦琼你太狂了。这不叫狂啊，王爷，怎么叫狂呢？实话实说和你，我来问你，你在哪里当差？我在历城县当差。什么差事？班头马快呀、啊、我看不像。那王爷你看我是干啥的？我看你正宗是响马。那我就是响马，我就是响马。你不是响马，你也是个大飞贼，我比大飞贼还大。你说这个沈唐的这个语言到了这个程度，那战唐军一瞅那都愣愣眼了，没见着过也没听着过。因为当战唐军他们以前又审过很多堂，没人敢跟罗毅这么说话，就说明这位山东的沛君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不在乎，你问啥我就答啥，沙楞利索快，你给我个痛快更好。这时候这罗毅也在顶上气都直拧的。就在这个当下，罗毅的身后有一股微弱的燕语莺声。王爷，
王爷呀，你都多大岁数了，你压压你那无火，你不要冲动，这冲动起来不就是魔鬼吗？啥事都办糟了。他这个不是吗？罗毅呀，这都是行武之人，个顶个那都是脾气暴躁，无火之冒，都这样。又一想，可不是呗，又听王妃说，你倒问问呢，他家住哪儿啊？他祖居住哪儿啊？他爷爷叫啥？爹叫啥？妈叫啥？他原籍是哪的人？问问他是不是太平郎啊？哎呀，这一提醒，罗毅呀，这才把这股无名火压下，这才仔细看秦琼。这个二堂里，胳膊粗的牛油大辣都得100多根。气死风的沙灯里边吊着是一盏挨着一盏，就把这屋照得如同薄昼啊。秦琼，王爷，你往前来。秦琼踏踏踏踏就走进去10几步，就来到了这大堂的上半截，干啥？离罗毅近。罗毅再看这秦琼这个贺泱泱的身材得有1丈过去，面似淡金，剑眉虎目，通关的鼻梁，穿青挂皂。这秦琼这功夫已经不是装病那个打扮了，回到那个关帝庙已经全换了，把原先的穿戴又都戴不上了。六论抽口硬撞金，正顶梁斜拉三间慈姑爷并卡英雄胆，小衣襟短打扮，蹬着抓的虎的快靴，细腰炸背是双肩暴拢啊，好一位彪形大汉。哎呀，这是个盖世英雄啊。这罗毅干啥呢？罗毅也有爱将之脾呀，临才之念呢。越看着秦琼他是越顺眼，把这些话都忘了，光顾瞅秦琼了。哎呀，这人，我说秦琼啊，王爷怎么着？王妃又说话了，王爷呀，你别瞎问了，你问问他家住哪里？你家住哪里？我说一遍了，王爷，我家住山东济南府历城县。那你祖居呢？啊？秦琼打个儿半天说不出话来，祖居。这审案就有点奇形怪状，一想啊，也到了这步田地了，有啥藏着瞒着的？我祖居啊，王爷，你上耳，三江人士。哎呀，这王妃一听三江人士，你再问他，王爷你跟着问，你问问他爷爷叫什么。秦琼啊，我再问你，你问什么？你快问，你问什么我都答。大好，你爷爷是哪行出身呢？我爷爷。哎，秦琼一想，这怎么我这罪犯大了，祸灭九族，这怎么问出我爷爷来了呢？就想，我要提到我爷爷，这一辈一辈的，这跟着隋朝，国有国仇，家有家恨呢，这话就不好说。我还是连累不连累我死去的老人。这罗王爷接着问，你爷爷是干哪行出身？秦琼想了半天，也罢，好，王爷我告诉你，你听说过没有，过去在隋朝之前，北齐南陈是谁给灭的？知道吧，王爷？啊，你怎么谈这个？我再问你，你答不答？你要不答，我就不告诉你。好，我答。罗毅说：“那不是杨坚、杨林、杨素、杨义臣，开国五大王、政治元帅韩擒虎、八马将军辛文礼等，统雄兵百万，灭北齐、平南陈，定下天下，成立隋朝。”对。杨林

0: 统雄兵百万，兵困马鸣关，你还知道吗？哎呀，这罗一听这秦琼谈吐不俗啊。罗一说我知道，我告诉你，恕个罪说，我那爷爷想当年在南陈后主驾下成人，官拜丞相之职。好，他叫什么？恕个罪说，姓秦名旭。哎呀，就瞅着罗毅在那椅子顶上坐着，一窜高，体如筛糠，这手就嘚瑟了。王妃说：“你接着问呢，你问他爹是谁？那你那天伦父又是哪位？”哈哈哈哈哈！王爷呀，这个案问的非常奇怪。那么我就接着查，我告诉你，我那爹爹就是马鸣关元帅辅禄大将秦仪，秦子厚啊。要王妃说你再接着查，问问他的乳名。北平王燕山公，靖边侯活阎王咋的？到此时往前一站，摇了几摇，晃了几晃，我说秦琼啊，王爷啊，你这是，你别想别的。秦琼回答我，你这乳名叫什么呢？乳名？哎呀，秦琼一听怪了，这案子审的怎么还审出这个来了？连乳名都得审审啊？问你你就答。好，北平王燕山公活阎王，你上耳啊，在下秦琼的乳名，我叫太平郎。就这一句话，这罗毅也站不住了。就听罗毅身后那屏风后边，哎腰一声咯儿喽，这罗王妃背了气了。那些丫鬟仆女啊，捶打前胸，拍打后背，好不容易下个阴气下降，阳气上升。这时候罗毅也转身来到了屏风以后，王爷呀，听没听见？我听见了。是不是太平郎？是。快搀我往前走，我那儿啊，我那心头肉啊，太平郎，我是你姑妈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平王府二堂。

房以内风云突变，那得说360度周元大叩头。原先那凝眉立目啊，针锋相对呀、啊，那罗一早死卯的任职里呀、啊，见缝插针呢，就想把秦琼抠漏了。你说错了一句，我就用100杀威棒打你个骨断筋折。这回可就变了样了。自从打王妃告诉罗王爷，你这个也没问，你那个也没问，你就凿死卯抠死理儿，找棱缝，你就想打这秦琼，这是原先呢。这回王爷听了王妃的命，那边一问，爷爷是谁，爹是谁，娘亲是谁，自己的乳名叫什么，这一问完，主子们呢、啊、这可毁了。别说王妃呀、啊、就那罗毅站起来摇了几摇，晃了几晃，手都直嘚瑟，心想得回王妃夫人呐、啊。如其不然，我不问青红皂白，上来就打，这要打死或者筋断骨折，哎呀，这可如何是好。王妃呀、啊、被丫鬟婆子给救苏醒过来了，就喊呐、啊、往前拱，往前站，丫鬟婆子搀着，喊什么呢？他太平郎啊，我那宝贝儿哎，我那个亲哎，我那个心头肉啊，我那侄儿啊，我是你姑妈呀。这时候罗毅啊一看呐、啊、就秦琼那还有个大锁锁着呢。罗成，爹爹还不赶快去给你那表哥，你听听，表哥这俩字一出，这就叫天地之大无奇不有，太巧其缘了。哎呀，这个找托人情，那个找托人情，谁也说不了。看起来这汗还得打自己身上出啊。秦琼的决定还是正确的。罗成也听明白了，一抖手上前，那只是搁罗春手里头拿过来挑子，啪啪啪，慌把这毛帘大锁解开。秦琼啊，此时的心情啊，蒙了圈了。这沈唐问祖宗三代，原籍竟翻历史，这北平王是研究历史的啊？这问完了，这北平王身后这王妃，这怎么？你们这沈唐这个还在老两口都来审呐？这北平这地方是了不起呀、啊！这是秦琼当时的心情。但是秦琼啊，一听着王妃说太平郎啊，我那心肝宝贝儿哎，这一招呼，人家那是王妃呀、啊、那不是一般的人，喊一声我是你的姑妈秦胜珠啊，哎呀，说秦琼知不知道他姑妈是谁呀、啊、他知道他姑妈是谁，名叫啥知不知道？他知道，谁告诉他的？那秦母宁氏啊，告诉说你有个姑姑叫秦胜珠，这些年不知道哪里去了，哎呀，音信无渺啊，那算没了音儿了。你说这秦琼一听我是你姑妈秦胜珠，哎呀，这可坏，当时就愣到了当场，手也耷拉下来了，话也没了，满屋的人都是这种状态。这罗毅啊摇摇晃晃跟随着夫人身后，这罗成在旁保护，
就看着王

0: 妃老夫人秦胜珠，哎呀，被丫鬟搀着就奔秦琼来了。秦琼哪敢怠慢呢、啊、那是撩大叉说咋不下跪啊。秦琼内心现在没有这个礼数，这个事儿还没确定呢，那给谁磕头啊？那不可能啊。往前近身瞅着王妃夫人呐、啊、这个道走的有点太霸气，往前迎了两步，王妃夫人离秦琼几步远的地方站住了，闪昏花眼。这个屋里二堂以内那就不用说呀，虽然是夜间跟白天差不了啥，这屋里边先清一色的胳膊粗的牛油大辣，细紫风的纱灯就把这屋照得如同薄昼，人家有的是钱，有的是蜡，有的是灯点呢。老王妃一看秦琼，哎呀，那脸上现出来一种说哭不是哭，说笑不是笑，说这什么意思。老夫人是开始是激动的热泪盈眶，到现在一看秦琼这个儿得一丈以外，果字脸，这个像中国的果那个果啊，果字脸，剑眉虎目，通关鼻梁，海下有点小胡子茬，面似淡金。王妃呀、啊、那乐的那手都直嘚瑟，为啥？哎呀，这就是活脱脱我那哥哥辅禄大将秦一秦子厚，就像跟我哥哥那脸上扒下来的一个样，你说他乐不乐？这是我们老秦家的八百里的坟前一棵蒿草，堂前一炷香烟，继承人呐，那就特别的激动。再看这个儿，呵，一丈以外，头上戴六楞抽口硬撞金，正顶门斜拉三金慈龟叶，是鬓插英雄胆，小衣襟短打扮，穿着一双抓地虎的快靴，腰杀着板带，背披英雄长百花袍。这种秦琼手松开了，说秦琼这都穿戴上了。对，那位说不是让他装命吗？那不是让他又胆着臭该睡又刷姜黄？那搁劳军营一回到这关帝庙，那大伙能让秦琼这样吗？那怎么坐下吃饭呢？那身上又酸又臭，脸焦黄讷腥的，那赶紧给沐浴更衣呀、啊、完了之后就换上了人家单雄信王伯当给预备这套衣裳，你冷眼看就是一个走江湖三山五岳的江湖长跑腿的大侠风范呢、啊、那是。这时候这老王妃越丑越喜，这就没办法了。秦琼也又往前凑合凑合，王妃夫人你说什么？要太平郎啊？秦琼说啊，王妃你叫我什么？你不叫太平郎吗？鲁明叫不叫太平郎？叫。你爷爷叫什么？恕个罪说秦旭。你爹呢？我爹恕个罪说辅禄大将秦一秦子厚。我再问你，你那娘亲我那嫂嫂宁氏对不对？哎呀，秦琼听到这儿二目之中虎目落泪，眼泪长淌。王妃夫人，你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我没跟你说吗？我是你的姑妈秦胜珠。到此时秦琼再也站不住了。为什么？这个姑妈已经把老秦家的祖宗三代一辈一辈一辈一辈，连自己的母亲姓啥都知道。这要不是真的姑表亲，她怎么能说出这么详细？那是不可能啊。这秦琼啊到此时两腿一软，叠玉柱倒金身呐、啊。 往前走磕七个，往后走磕八个，中间磕九个，前七后八，中九，大礼参拜。姑妈，姑妈呀，我是太平郎啊，孩儿啊，你娘身体可好啊？哎呀，托您的福，姑妈，我娘身体好着呢。那你成亲了吗？你结婚了吗？我成亲了。你这夫人，我那媳妇怎么样啊？哎呀，姑妈呀，你那侄媳妇姓贾，秀英啊，对我娘百依百顺，温和得很呐、啊。嗨，这是咱们老秦家的福分，看起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要是积恶之家必有余殃啊！太平郎，到何时为人要善良一些？姑妈，我谨记。这时候，罗毅就往前走啊，夫人，太平郎啊，太平郎，姑妈。这北平王燕山宫靖边侯就是你的姑父。哎呀，秦琼抬头看看这北平王，满面的慈祥笑容，哈哈哈，推海下胡须，哈哈哈，阿帕玉履的漠然，太平王，姑父在上，受小可侄儿一拜，啪啪啪磕头如同几千米。罗毅上前相搀呐。这时候罗毅说，罗成啊，成儿，爹爹，你还不上前给你哥哥秦琼敬礼。这罗成你看，那真是跪倒磕头，表哥表弟秦琼顶礼相欢。你说这是一个什么气氛呢？原先这屋那温度降到了冰点，一个个那眼珠子瞪着，腮帮子鼓着，抠丝毛找死理儿，非得给你整明白。到现在已经是雪化冰消啊，一切都没了。所以说呀，这秦琼和罗成两个人四只大手握到一起，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他看不够的看，说咋这样啊？因为这个人与人之间呢，见起面知起心呢。罗成就知道二哥这个人，这个秦琼是了不起，叮当响响叮当的这么一号人物。你可秦琼在看罗成，哎呀，我这表弟这咋这么调侃呢？长得这么美呀、啊，一般的那女子她也不行。你看看人的眉毛，看看人那个眼，你看看人的鼻子，你看看人那个脸，再加这身穿戴，你说那穿白挂素，头上戴束发紫金冠，十二朵黄龙球突突乱颤，鬓插英雄胆，底下是剑袖扎身。小衣襟短搭半，蹬着香牛皮疙瘩的翘板尖，抓的虎的快靴，背披英雄长百花袍。哎呀，上边的花枝花叶那个鲜明啊！这罗成扎一条紫色的丝兰板带，腰衬龙泉宝剑。哥两个这回一看，哎呀，互相的羡慕，四只大手握到一起，有多少话？千言万语难以一时数尽。来人呐，这是谁？罗毅呀、啊，罗春。哎，王爷，王爷，来来来，不在这儿，回咱们寝室。王妃说不行呀，夫人，那上哪去？咱们上待客大厅。这寝室屋里头地方它不是那么宽敞的，北平王这待客大厅，哎呀，那宽敞的很呐、啊！罗毅明白，哎呀，这夫人呐、啊，今天真高兴了。那好，罗成跟他爹后边，秦琼急忙上前， 扶住姑妈，哎呀，这老太太呀，乐得五官挪位，七窍都搬家了，还只拿手帕拧着鼻子干啥，都美出鼻钉泡来了都。哎呀，这一行人，咱们书上简短说，就来到了待客大厅，分宾主落座，罗毅、罗王妃上水手，左有罗成立，右有秦琼。那罗春前跑后颠呢，又倒茶又找水，心里明白啊，没跟罗王爷说，我这是啊，今天晚上啊，这没完了，这嗑说不上唠到啥前去啊，这一宿甭想睡了，这是罗春。回首咱们再说这一家人，这回团聚了，老太太是嘘寒问暖，就问秦琼啊，自那日马明关关破，你爹爹为国家殉职，为国家也就算尽了最后一把忠，你爷爷金殿撞死，忠臣不十二主，咱们家老秦家世代忠良啊，没有出尔反尔那样人，那一日马明关破，你们怎么逃出来的？哎呀姑妈呀，我也记事儿了，那时候我娘领着我那大哥秦安，是不是那个马童啊，正是他，现在怎么样？哎，现在也在山东济南府姑妈，我这一身的功夫都是我那老哥哥他教的，实则是我师父，在表面上说只能叫一声哥哥。哦，我明白了，那就好，咱们家的人呐，待人和善，一视同仁，没有那一眼高一眼低的事儿，这我明白呀，这娘俩呀没完没了，那能问完吗？又问你娘啊，这身体怎么样，这个那个那个这个，咱们书往回说，说不尽的亲情话，说谁？说罗毅。来人呐，王爷，你给我准备菜店子，准备好一个时辰以后。王爷是要来宵夜吧？嗨嗨，要说这罗春呐，你要不说你搁哪儿，这人你得会来，你这脑袋得到地步，你不能人家那儿想到十了你连一都不懂，你这个差事你很难当。罗春去了，花开两朵，咱们各正一枝，正哪儿啊？咱们再往回说，说到关帝庙，这罗毅啊感觉着纳闷儿，纳什么闷儿？我这中军辕门棋牌十二棋牌关哪儿去了？这帮小子今天怎么回事？我就瞅着白天，我看他们脸色就古里古怪。哦，明白了，看起来这秦琼这些朋友手眼通天呢，大概我手下这些人叛变了我啊，都跟我罗毅作对，今天他你就作对叛变，都是为了秦琼。那秦琼现在是谁呀？是他的妻侄啊。只是一声冷笑啊，这时候的关帝庙十二棋牌关中军辕门，跟秦琼在那屋啊喝酒啊，高谈阔论，谈天说地，说古论今。秦琼要小姐出去了，等啊不回来，又等又不回来，怎么等也不回来。大家伙说不对呀，这二哥哪儿去了？众人才离开屋，四外找，哪儿都没有，踪迹皆无，秦琼就凭空消失了。小诸葛张公瑾呐，白显道、杜文忠那都是干啥的？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十二棋牌关呐，都愣愣眼了，这怎么把人丢了？咱们的二哥哪儿去了？张公瑾说不好，白显道说对，是不是二哥在小姐的时候人家来人跟上了，把二哥捉拿归案了？ 现在是不是在大堂上正打一百杀威棒呢？你看看，那怎么办？来来来，咱们都先行屋来。这些人屋来了，张公瑾说，如果要是咱们进了北平，他要打二哥，咱们怎么办？反了，杀上大堂，北平王啊，那就讲不起，我让你白刀进起，红刀子出来，到那时我就领着我二哥反出北平，踏上绿林道。杜仲军，你感觉怎么样？行。辕门关史达乃任性，这些人都各藏利器，上马直接勾奔北平城，进北平城到北平府，这里里外外的，包括门军，都认识他们，能不问吗？这些人机灵鬼偷龙奔啊！小诸葛、张公俭、白显道、南燕道、北燕平，那史大奈、杜文忠都是干啥的？逢人就问，见人就打听。有些人呐，这话没说明白，把这马早就有人那就牵过去了，就问说现在北平府这王爷大堂，哎呀，你可别提了，这事儿可不好了啊！什么意思？哎，你们进去看看去吧。这话说的无理无中啊，不知是凶啊还是急，哥几个心急。都是小衣襟短打扮，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勾奔大堂。到大堂这儿啊，门口有人站着，里边静悄悄，鸦雀无声啊！这是怎么回事？就问着门军，我说没审着这罪犯秦琼吗？人审了，在哪儿审的？二堂，二堂，就是王爷那第二书房。哦哦哦哦。神怎么样了？你个个去看去吧，我说也说不清楚，我也捞不准是咋回事。这些人勾奔第二书房，他们到这儿的时候，第二书房两边战堂军还在那儿呢，这屋这蜡点的，你就是这弃子峰的灯，那是亮紫幽松，你就别说了。进屋一看，战堂军，这罪犯秦琼哪儿去了？哪儿去了？你们几个怎么才来？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杜文忠、张公瑾、史大奈、白显道、南燕道、上岐山、下岐山、北燕平，党是人，党是横，毛公随、李公旦、12旗牌官、辕门中军旗牌，一齐进了二堂。这二堂

那是什么呀？什么？这唐审的，你看白天抠死毛，抱着一条道追到黑，就是抠你哪儿不是，完了就打你，对吧？对。这晚上就变了，二堂古表认亲，王妃都参加了啊。王妃参加怎么样了？这审来审去，问秦琼的历史，爷爷叫啥，爹叫啥，娘叫啥，最后秦琼的乳名叫啥。哎，秦琼还有乳名，那老百姓堆里就叫小名，这玩意儿有点文词，这就叫乳名。所以说那秦琼这乳名叫啥？太平郎啊。这哥几个你看才明白，你猜怎么着？怎么着啊？这罗王妃呀、啊，一听秦琼叫太平郎，一报家的历史，哎呀，抱头痛哭啊！那哭什么呀？他们这有啊？你王妃是秦琼秦叔宝的姑姑啊，这成了姑表亲。对，审来审去，审出个姑表亲来。哎，那现在他们在哪儿啊？你们快去贺喜吧，快去吧，再去晚了王爷更得来气。哪儿去了？待客大厅。你说这十几个人那就赶紧的风风火火的就来到了这待客厅。这些人离老远一看屋里头啊，那就是何止是蜡头高烧，蜡尾高飘，灯光烁烁，人影渺渺，里边的是欢声笑语，笑语欢声。哎呀，越说越高兴啊。这时候这哥几个一听啊，咱们得给个知会不行？怎么给知会？这玩意儿怎么合适？杜文忠心中话了，这回让你们听听，外边来人了，外边一使动静，知道来人了。进来吧，几个小兔崽子。说是里边谁说这话？北平王罗彦超啊。说为啥这么说话？就这一天加上半宿，那罗彦超啊，双目能揽沧海变蛟龙，那能分时域啊。这个人精明不过帝王，伶俐不过光棍。说你说这些干啥呀？罗毅白天的一肚子气与他们都有关系，是中军辕门棋牌。这几个小子在白天审堂时候怎么面带惊慌之色呢？为什么呢？大概是让这个配军秦琼花重金把你们都买通了，你们要背叛我。再加上这王妃连哭带闹好几回，把罗毅都整蒙圈了，你知道吗？这是啥呀？不幸中的万幸，审来审去审出个古表亲来，要不然的话就北平府，就今天，就到现在，就这十二棋牌官与中军辕门，你谁也讨不了空道啊，都得挨个问你怎么回事。这外边一使动静，这罗毅听着了，所以才说这些话。你们进来吧，小兔崽子们。杜文忠看看张公瑾，大伙众兄弟你扑哧一乐，进去吧，这回就没事了。大伙进这屋来，挨个给行礼。罗王爷罗王妃，在下中军辕门棋牌官，给您贺喜。贺什么喜呀？您这不是审来审去审出个古表亲吗？要不着这场官司，你们这古表亲能相认吗？你说呢，王爷？那说到这里，那北平王哈哈大笑，哈哈哈哈，说的是啊，说的是啊。哎，一尊遮牌丑吧，要不然的话我告诉你，杜文忠张公瑾史安奈，哎，怎么的，王爷？白显道，南雁道，北雁平，上岐山，下玉山，尉迟南，尉迟北，唐万仁，唐万义，毛公随，李公旦，你们都来了吧？王爷都来了。我告诉你，啥叫一顿遮百丑？今天这个配军变成了我的妻侄，也变成了你们少爵主罗成的表弟。

也变成了我这个王妃夫人的娘家侄儿啊。咱们就啥也不说了，谁对谁错，你们自己心里清楚。以后你要拿着北平的军事事务当回事儿，谁又敢怠慢松懈，我是定斩不饶，王爷是招。坐下吧。这坐下了，大家伙啊站起来给王爷敬酒，这个王妃敬酒，敬到秦琼这儿。二哥呀，哈，二哥。这罗毅就问，二哥是谁？这不我二哥吗？你们什么前认识的？哎呀，这就等等不一了。王爷，这就跟您说实话吧，现在有啥我都敢说了。多少年前我杜文忠在山东眼瞅着那就要完了，我二哥接先生请大夫给我看病，临走还给我拿着路费，这个那个那个这个。那张公瑾就说，我二哥广交天下之友，他结交的有德之朋，他绝交的都是无义之友。我二哥要是看着孝子贤孙姐夫烈父忠臣义士，有事儿了他是倾囊而入，倾囊而帮。我二哥是只为他人事，不为己人忙啊。那这个也说那个也说，就把个秦琼说的脸通红啊。这时候罗毅越听这耳朵里就越舒服。这秦琼这个人，你看马踏黄河两岸吗？简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呢，神权太保双减大将，何人不知秦琼孝母如专诸，交友赛孟尝啊。这是名不虚传啊，是名副其实啊。大家伙就在这个酒宴当中笑语欢声，时而哈哈大笑满堂台。时间快啊，一分都不等人。这样好的时光也是照样转眼就过，三更已过就要到四更天了。哎，杜文忠啊，我吩咐你点事儿。王爷您吩咐。人呐，不能乐极生悲，咱们家是喜事有了，明天我还准备贺喜，大贺喜，让北平的人全知道。你这几天你千万给我记住。王爷你想说什么？北门外南门外东门外西门外围着北平城周圆这100里之内，要一定搞好安全，把长探短探流行探多多的派出。是王爷，万万不可松懈。你可听见了中军？王爷我听见了。你别一时高兴了忘乎所以，啥都忘了。你看着这一潭湖水，表面上那波纹都没有，实质上暗底下是暗流涌动，一旦有事就惊涛骇浪。你听明白了吗？我明白明白明白明白。要知道什么叫树欲静而风不止，心里做到有数。今天晚上你就别睡了，可现在就走，开始抓治安，快去吧。是，得令。杜文忠走了。张公瑾，你围着城里一左一右，带着你的兄弟治安搞好，不得有误事大。这些人撤去。罗毅这才回头说，夫人呐，咱们千千个明日万万个后日，都这般年岁了，这几天呐，你说把你折腾的，你又哭又闹的，注意休息呀。咱们有啥话，千千明日万万后日，时间有的是。哦，王爷我明白你这个意思，那好吧，咱们就休息。就这样秦琼就说，王爷呀，我想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叔宝啊，太平郎，咱们是一家人了，有啥话你能不说呢？姑父，有一事我必须要跟您学。我临来之前在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铺二仙庄结交了几十位朋友，

那都是脸朝外的人呢。为了我，人家是上下打点，花钱如流水呀，动用了很多的关系，为了我秦琼，人家都操碎了心，累坏了六夜连肝肺呀，我看着实之不忍。我这没啥事了，姑父，我是不是应该回一封信让他们知道，别惦记我呀？孩子，好高，这玩意儿人不能只知有己，你这舒服了别人都忘了，这不行。这话说的对，你应该给人家回信。好，另外呀，我想明天就打发金甲同还，让他们回山西潞州天堂县交回公文，让蔡天德也放心。好，明天我就这个写公文盖大印，让他往回拿。再另外呢，有一事，姑父，你得写明白。什么事啊？我那黄骠马金装瓦面书通简在天堂县，你告诉他们能不能给我送到北平，连马带简。好，你要快点要慢点，那最好是越快越好，给我送回来。好，那就这么办。还有别的事儿没有？姑父，暂时还没有，要有明天再说。罗毅这才是告诉他们，明天我就批公文，让金甲同还呢就回山西潞州天堂县。大家伙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此时四更已过，眼看就来到金鸡三叉，早就长杆要挑天边月，铁扫帚划了镜满天星，东方出了鱼肚白色。老王子说，咱们都休息吧，赶紧吧，有话明天再说，大伙散去。唯独剩这罗毅呀，也是上了年岁了，一想我别睡了，来到自己这个书房，没人的，现在人都睡着了。密言能笔告薄，纸张铺上，把打印拿过来，开始写。写什么呢？山西潞州天堂县蔡天德，我已接到配军秦琼，另外已押进劳军营，你那边就放心吧，由我接管了，万事由我来处理，与你没有关系。再另外呢，就是说金甲同还他们打发回去，把公文给你。这里有一事，就是配军秦琼的金装简黄骠马，望你速速送到北平，不得有误。回者如果你慢了，出现什么问题，我拿你试问。北平王罗毅落款年月日全都写明白了，看了好几遍，这才把公文封上。说着话，佛爷伸出一只手，驮出东边太阳星，那金光放出亿万万丈，阳光普照人间，天亮了，人们起来了。这个时间罗毅连早餐都没用，一想秦琼说的对呀，来人呐。这时候家人罗春过来了，王爷，您有什么吩咐？没什么吩咐，你去惊动惊动山西那两位长介，让他来见我。罗春急忙换来了金甲同还。金甲同还往前一近身，上眼瞅着北平王，底下那腿都直嘚嘚。你那是干什么呢，金甲同还呢？你俩不是那山西的长介吗？哎呀，王爷正是，哈哈哈。金甲呀，同还呐，你小子，嘿嘿，两行伶牙俐齿，三寸不乱之舌呀，能说会道，我就那么抠你，我都没抠漏。现在我问问你行吗？哎呀，王爷您尽管问，我听说这堂让你审的审来审去，你审出个骨表亲来，哈哈哈哈。金甲同还正是。我问你，天堂县到北平多远？
回王爷，我也不知道那是瞎蒙的，也就大约2000来里地儿吧。你们3月初8，到6月28，这是多少天？你们搁天堂县走到这儿这些天，你们都干啥去了的？那秦琼有病吗？王爷，我跟您说吧，哪来的病啊？那身体健康着呢。那你为什么走那么些天呢？哎呀，王爷，我们是游山玩水，一路上观着风景，看看这个山，远看高山临近，王爷啊，长些翠柏松林，其中好似有庄村，又似是无庄村，蓝烟起，雾蒙蒙，看也看得不真。草地上有几只山兽在跳跃，半空中有几只野鸟在飞巡。泉水流来，叮咚绕山根，弯曲曲，好似怪蟒翻身呀。那弯曲的小路上，似是有行人，又似是无行人，好叫行人担心。您看看左手里，王爷，卧牛石如同猛兽，往右手里瞧，砾石如同偃月刀，往上看，漫坡中黄花漠漠，争奇斗艳，往下瞧，漫洼中榆柳桑槐，是芦苇蓬蒿。这一路上观着这山景，好不舒坦呐、啊！你们几个就是个玩儿，还玩儿还不算呢，王爷呀，我们哥俩要倒霉的就是啥呢？为了我二哥，别人发配呢，这大家手手脚镣。其实我们出了天堂县北门，一看没人了，大家也卸下来了，手肘也卸下来了，脚镣也卸下来了，分吧，我们哥俩扛着，我二哥，我们三个摇耳合动，涉水登山，就来到了你北平啊。你不说有什么隔道不下雨吗？哎呀，那是我胡编。那一天那是晴空万里，碧空如洗，哪来的雨啊？我不那么说，我说北平王啊，你知道你外边名声吗？啊，我还有名声？我有什么名声啊？你什么名声？你不知道吧？哦，金甲同欢，你给我细细的讲来。别人送号北平府燕山宫靖边侯，文官兼五指，一官挂三悬，你是伸手攥着令，撒手要人命，上的堂来不问青红皂白，是夜白杀威棒，王爷对吗？哦，哈哈，这个有，这不就结了。有的人怕你怕到什么程度你知道？那比见鬼还邪乎！哎呦，我他就这么怕我吗？给你留了一个美称啊！罗毅说什么美称？北平王罗毅活阎王啊！就我，对，就你，你就叫活阎王。哎呀，这罗毅一听，这有点不太好吧？不好，大家伙的内心里恐惧程度就到了这个程度。好嘞。金甲同环呐，说几句笑话也就罢了。我来问你，你是不是想再在北平待几天呢？回王爷，要说想不想待也想待，但是人不能太自私啊。我二哥已经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与北平王你老人家认了骨表亲，这是哪一辈子的福与德呀？我恭喜贺喜你们。另外你知道我二哥那朋友有多少？那太多了。你就这么说吧，数之不尽，瞧之不穷啊，就光山西就得有几十个。那我二哥发配之前呢，人人为了我二哥呀，那都绞尽了脑汁，废坏了七孔偷龙心呢，那心操的花多少钱都不讲，怕我二哥出事。我想急急地回山西告诉弟兄们，包括天堂县的知县蔡天通，

0: 那你想回去啊？也对，也对啊。那好吧，我这公文都给你批好了，回文你拿着，录音你拿着。另外，我在这里感谢二位长假。王爷，你这什么话呀？你感谢我啥呀？我感谢你把我这个妻侄这位沛君秦琼秦叔宝维持的到家呀。哎呀，那是王爷您抬爱，哪有那么好？你瞅瞅那秦琼，腮帮子都浓浓着，鼻子头都直放光，满脸透出宝色，没有你们俩能办到吗？好吧，罗春呐，王爷，拿1000两纹银。罗春转身到账房支来1000两纹银。罗毅呀，把这个公文啥都撂在一起，金甲铜环呐。罗春把这都给他嘛，罗春捧过去。这金甲铜环说：“王爷，这么多银子，哎，你呀照顾秦琼有功，一路上风霜雪雨，涉水登山。”哎呀，翻山越岭你们不容易，到我这儿来吓得魂飞魄散的，给你们点钱，你们回去自己去调养吧。王爷使不得使不得，想我少啊？哎，王爷不敢，那就拿着。另外这信里都写了，你到家歇上2天就行，赶紧把你二哥秦琼的黄骠马书通简速速给我送到北平城，你听明白没有？金甲铜环说：“大事。”听说金甲铜环要走，这才围上来几十个人。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6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2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声明称，沙特方面本周发动了超过450次空袭，袭击目标涉及也门大部分省份。声明表示，胡塞武装将继续向沙特境内纵深地区发动军事行动，同时打击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力量，继续以封锁应对封锁，以升级应对升级的行动，直至沙特停止针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以统计现代化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国家统计局今天对外发布《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规划提出，丰富反映新经济新领域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社会民生改善等方面的统计指标，健全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统计指标体系，进一步深化统计核算制度方法改革，巩固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改革成果，提高统计核算的科学性、规范性，增强核算数据的国际可比性，为国家宏观经济治理提供高质量核算结果，加强对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及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统计和监测，更好反映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情况。记者从今天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新闻吹风会上了解到，本届东博会共有70多个国家及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参展企业总数比上届增长5.3%，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集中展示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的最新成果，以及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新商机。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6号报道，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罗伯特·布罗夫季当天在社交媒体上称，该部队12号在顿涅茨克地区打死俄武装力量第4独立摩托化步兵旅旅长少将安东·格鲁尼斯。布罗夫季称，格鲁尼斯今年7月曾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报告称，俄军已完全占领康斯坦丁诺夫卡。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晚在第20届亚运会一场男足小组赛中，中国队以2-1战胜朝鲜队，取得本届亚运会开门红。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中东部、湖北大部、贵州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四川南部、云南南部、河南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北部、西藏东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湖北中部和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广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今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134.2公里通江达海，除了利用改造原有河道，运河还穿过了哪些复杂地形，不同类型的运河都是如何运转的，以及今天是保护臭氧层国际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臭氧公报，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臭氧层到底在保护什么？现在恢复得如何了？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首航作业，货种以集装箱和散货两大类为主，货物涵盖建材、煤炭、矿产、钢材、化肥等物资。通航当日，4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同步开通。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比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工程项目创造了4项世界之最，分别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平陆运河的省水船闸到底是如何工作的？为什么省水尤为重要？除了利用改造原有的河道，运河还通过了哪些地形？挖出来的土石方去哪儿了？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的齐德立博士来聊一聊。齐博士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平陆运河贯通西江啊，直通北部湾，全长是134.2公里，这是一条大致是南北走向的通道啊。而西江呢，是一路向东汇入珠江，它的南部有什么阻碍了河流的走势呢？平陆运河的路线有什么精妙之处呢？
2: 确实，因为既然是运河呢，那就是一定是有借人工之力。那么平陆运河的这个134.2公里，它有一段，其中最核心的一段呢，只有6.5公里长，也就是马道枢纽这一段啊。那么它这个呢是要凿开的是一个分水岭。那么这个分水岭呢是什么呢？就是流入到了我们说西江，也就是豫江的一个平塘江，还有呢向南呢是清江。这两个水系的一个分水岭，这个分水岭的海拔不高啊，只有60多米，那呢它是属于这个60000大山的一个余脉，叫罗阳山脉。那么这一个小小的分水岭呢，就阻隔了这么久，一直呢让我们的豫江跟清江这么没有呢贯通。那么这一次呢，主要呢就是人工呢把这一段呢分水岭呢开凿开之后呢，正式的从平塘江口可以一直穿过分水岭到了青江，沿着这个青江呢到出海。所以说呢，这个呢主要是南边的这一段山脉做了一个阻挡这个分水岭。那么它的精妙之处呢，就是又有人工之力，那它把这一段呢凿通了，但是呢大量的河道还是利用了原来的河道，也就是青江本身那些河道，只是呢局部它弯道很弯的地方呢做了一些台湾的取直的这么一些工程。所以说呢，这一个呢其实是既呢克服了天然的分水岭对我们水路交通，尤其是对南北水路这种交通一个阻隔，同时呢又充分利用了自然河道的自然的力量。那这样来的话，其实也达到了我们在大型工程建设中也尊重自然，也认识到自然规律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也是平陆运河它的精妙之处。
0: 是从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钦州港啊，根据沿线的地形地貌、河道的特点，我们是分成了5个航段，分别是沙坪河段、分水岭段、钦江干流段啊、钦州城区段，还有入海口近海段。那这里边哪些地方是旧有的河道，哪些又是新挖的？怎么改造利用原有的地形呢？
2: 是的，因为呢，它要跨过这个枫树岭呢，这个整个到我们说青州这个港口的海平面的这个海拔呢，高差达到了65米。那么这65米呢，它是分了刚才您说的有五个这个航段，就五个那个流域的段。那么其中呢，只有呢，我们说的这五个里面呢，只有中间的枫水岭的这一段呢，是人工开凿的一个河段新开凿的。那么其他的沙坪河的这一段，也就是最靠近平塘江口的这一段，过了这个鲁镇之后，到了清江干流之后，那么这些一直到城区，一直到入海口呢，都用的呢是原有的旧的河道。所以说新挖的河道呢，只有枫树岭的这一段。但是呢，当然了，枫树岭这一段呢，因为要开凿这个山体的本身的这一段呢，工程量很大，它是要有6.5公里的山体，这一段呢是完全要人力去开凿。开凿完之后呢，这一段的整个的这个，水的整个的航道的这个长度呢是29公里长。那么从沙坪河段的这个自然河道的20公里呢，它主要穿过的是原来的我们叫沙坪河，因为这一块地方呢，因为它下游是我们南宁横州的一个西京水库，因为水库呢有相对来说有一个回水之后呢，这个地方呢有很多支流很多，所以这一段呢河段呢就它的河湾比较多啊。当然了，这个水深啊这方面河道的这些转呢都要进行一个疏通疏导。那么过了枫树岭带之后呢，到了清江干流的时候，也就是从陆屋再往下到青年枢纽，这段比较长，48公里长，而且呢丘陵呢比较宽，而且这也是我们说我们经过改造之后呢，能够行走5000吨大船的啊，江海连营大船的这一段就可以开进了。那么这一段河段呢，目前呢主要的就是它呢是蛇形弯曲的，也是比较多，我说这一路上呢大概呢已经做了台湾取直的河道呢将近50多处啊。那么再往出走呢，到了城区，也就到了青州城区，就到了青年枢纽。因为青年枢纽呢，我们节目里也都听过了，大家都见识了，它就是直接就是淡水跟海水，就是这个感应潮水的一个交接的一个地方。
3: 对，
2: 那么出了这个青年枢纽之后呢，出去的河段呢就到了入海河段了。那这一段呢也只有14公里，那如这14公里的时候呢，它就是一直到了那个猫尾海。所以呢这五个河段呢各有不同，尤其是啊大家最工程量感觉最大的就是那个枫树岭这一段，
3: 对，
2: 因为它有很多的这种枢纽在里面。但是呢在我们设计非常巧妙的呢，我们觉得在入海口这一段，尤其是在青年枢纽这一段，怎么让这10公里长的海道的这个海水跟我们的青州清江过来的淡水之间，怎么要形成这么一个阻隔？
3: 对，
2: 能够让那个减轻这个咸水啊对往内的一个渗透，那所以这都有些很多工程的讲究。总之每一个河段它的高差、它的河形还有它的那个水文状况呢是各不相同的。
0: 是，您前面提到这个分水岭段哈，我们的相关的挖掘的任务也是非常重的。从这个马道枢纽闸道啊，向上游望去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右侧188米高的边坡如刀削斧劈，非常的雄伟。那平陆运河具体是怎么跨过这个山体阻碍的呢？广西的地质条件有什么特点？怎么保障这些边坡它是稳定的呢？
2: 因为呢我们看到了这个平陆运河所经过的一块地方呢，其实就是南宁跟青州市这个距离不太远，但是呢中间它确实隔着啊，就是说包括这个大龙山、十万大山，整个是一个这个丘陵地带，它其他地方高海拔并不高，但沿途有几处啊山的那个海拔是相对比较高的，其中有一处您说到了啊，尤其是边坡的高度将近180多米。
3: 对，
2: 那么像这样的一些基岩的那个护坡的时候呢，它不是说一刀切下来，它是呢分每降低这个10米左右，它就做一个护坡，做一个加固。有的呢是要做一个锚锁，又在里面，有的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加固的工程。总之让这个边坡呢是一层一层梯级式的做好一个保护，所以这个呢是从工程学上呢能够做的这样一个安全。但是我们从地质条件本身来说，因为我们看到了在这个开凿这个枫树岭这一段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挖出来的一些岩石啊，刚开始呢可能还有一些 沙岩啊，还有一些就是这些这个电子岩等等的，等到一直往下挖，挖到下去20多米的时候，地下的一层灰的这个我们叫这种泥岩啊，像那变质了的一些泥岩，应该是一些灰质的一些泥岩。啊，这种泥岩出来的时候呢，本身它在这个地底下高温高压的时候呢，它是很硬的。啊，我们有工程师就做过这个实验，如果你暴露在这种空气中，啊，让它风吹日晒的话，这种泥岩呢，它特别容易，哎，就可以裂开，就很容易松软。所以说呢，当然我们在工程建设的时候，它是快速的进行了一个混凝土的一个这样一个封，这个密封，浇筑。但是呢，如果对于我们沿线看到的有些地方有露头出现，如果有这样的一些灰质的泥岩啊或者什么的时候呢，它也会形成一些风化，脱落如果这个边坡呢，如果有堆积的这个碎屑物质比较多，或者路途相对这个陡坡比较陡的地方的话，还是容易出现一些这个碎石啊落下了等等。所以说呢，这沿线的工程师们呢，

0: 最主要的是不仅仅对每一段它经过的岩性，那有的是砂岩，有的是泥岩，有的粉砂岩，有的是石灰岩，有的是电子岩，岩性不一样，所使用的工程的措施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大致的整个这一块呢，我们说相对来说，我们整个北部湾就是青州这一块呢，大的地质基础断层比较少，地质基础呢是比较稳定的。所以说呢，这也为我们这个平炉用河的安全的这个地质工程安全呢，也做好了一个保障。
1: 听了齐老师的介绍哈，大家可能也会回想起看到相关新闻的时候，这平炉运河的施工现场，卡车呀、挖机真的是非常的密集的在作业的哈，很多都是承担着要把这些土石方运出去的任务。那么，平炉运河它的土石方的开挖量达到了3.15亿立方米，那这么巨量的土石方到底怎么挖、怎么运，又该如何用呢？如何管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李洋洋的报道。
2: 究竟什么是土石方？通俗讲，土、岩石、砂石这些地下挖出来的物料统称土石方。平炉运河是目前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3.15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枢纽的3倍。平炉运河土石方采用分段、分区域不同方式进行开挖，在土方段多是利用挖掘机直接开挖，再通过装载机进行装车，岩石段则通过控制爆破处理岩层，再通过挖机装车运输，在河道段则是采弯取直进行水下疏浚。高峰时期，上千辆运输车在施工地段来回穿梭。为了高效运输土石方，平炉运河建设管理团队创新进行数字化调度。平炉运河集团广西平炉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王森介绍说，
3: 像 GPS 跟北斗定位，我们所有的这些运输车呢都装了这些功能，它可以进行一个实时的这个监控，以及这个行驶轨迹的一个监控，包括运输的一些路线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我们通过一些智慧调度平台，在大屏上也可以实时看到这些车辆的一个数量以及装载的一个状态，这样我们可以动态的分配它这些运力。
2: 平炉运河土石方利用主要包括台田造地、园区回填、工程自用、土地复垦、吹填造地、绿色建材、矿坑修复七大路径，其中台田造地消纳土石方2.1亿立方米，占总开挖量的67%，是消纳土石方最多、综合效益最佳的方式。广西自然资源生态修复中心副总工程师段向峰表示，
4: 我们用工程的渣土回填平整沿线的山谷和洼地，整出了上万亩的新增耕地，避免了弃土带来的生态隐患，又盘活了闲置土地。
2: 但想要真正让这些工程弃土变废为宝，还要首先了解土壤特性。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生态修复中心生态修复实验室副主任李航介绍，科研人员将平炉运河不同标段的土石方样本进行分类、采样、提取和比对，并利用精密设备检测土壤特性。
5: 我们通过对这个土壤的 pH 值、有机质，还有一些重金属、养分的检测，我们能够对土壤进行精确的分类、定级和再利用。后期主要是用于沿线土地复垦，还有一个生态修复，实现土壤资源化、高效利用的一个作用。
2: 平炉运河通航后，土石方的管理工作也同样重要。堆填的土石方也会面临沉降、坍塌风险，需要周期化动态监测。平炉运河利用数字智慧平台，可实现运河全线所有土石方堆存场的数据监测和预警。同时，相关科研团队也利用无人机动态监测、径流小区观测等技术手段，有效防治水土流失。
1: 刚才呢，我们说的是运河的挖，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说运河的另外一个运行的必需品，就是水。平炉运河有65米天然水位的落差，这个呢，就需要梯级枢纽来逐级的消纳落差，让船只逐级通过。省水是这个工程的最大亮点之一，因为维持运行所需的水啊，主要是从西江借来的。平炉运河的三大枢纽预计每年能够节水10亿立方米。那么我们请齐博士跟我们说说啊，这个梯级枢纽在运行的过程中到底是怎么做到省水的，它是什么原理呢？
0: 这个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啊，世界超级大工程，其实这种原理啊，我们的老古人其实已经在使用了。包括我们的这个隋唐啊，就是我们的京杭大运河啊，还有很多这些水工设施吧，我们已经在用，尤其在运河上，那么它其实是一个来在这个航道旁边，在过这个丰顺岭的地方。

0: 抓获在提这个水位的过程中，它在这个闸室里面呢进行补水。以前的时候呢，可能到了这个闸室的，就是船舶停的闸室的时候呢，这个水呢就是要上船舶有低海拔往高的时候要把它灌满，最后回的时候呢要把水要放出来，整个闸室的水是都要放完的。但是我们呢、在马道，在我们这一次平稳永和里面特别设计了一个三级叠合式的省水池，也就是说呢，省水池旁边就紧挨着我们的闸室。那么这个闸室这个水呢不一定全部就放在这个河道里面去，它会呢部分就会放到省水池，甚至由高往低的时候会省到60%。即使由船舶由逆流往上走的时候呢，由下面的水到上面补的时候，也是省水池来补，就是三级往上面一级二级三级补的时候呢，又能省到60%的省水。说这个设计其实就相当于是旁边存着很大的一个水柜，那么水要降低了，那么水呢就存在这个水柜里面要升高水位了，又从这个水柜里把水给补进去。那么这个过程的话其实是一种循环使用。因为你刚才讲了整个的这个水头的高差是65米，那么也就是说呢，你要从平塘江口你要借的水是借的我们原来西江，就是现在的雍江渝江这边的水的，你要从水库里借了水进来再补充的这个我们说深水池里面。那么这样的话如果没有省水池那当然就会浪费了，有了省水池之后呢就会每年往里面来的补的水就少一点，那这时候呢日积月累一年的节水量可以达到10亿立方米。你又想一想我们整个新疆的这个自然的这个年流呢是16亿，我们这一个枢纽节约一年的水就达到了10亿立方米，这个量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非常的巧妙，这也是我们马道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水利枢纽在平陆运河上最大的一个亮点，也是世界的一大创举。
1: 是我们既保护了这个西江的径流哈，也能够让我们的运河保持一个很好的运转这就是省水的重要的意义，也是我们设计的一些精妙的原理。那么平陆运河呢，它是通江达海的，本身也是双向通行的哈，那也能够从下游向上游去行驶。这个过程当中提及枢纽的操作就是跟从上往下是相反过来的吗？有什么细微的差别没有？我们逆流而上的话船速会不会慢一点？
0: 这个呢确实，如果我们从就是在自热的河道上如果河流往高的地方对着流，我们都会明白你顺着河流的方向一定船速是快的，你逆流而上那么你要克服这个水流的这个对你的这种阻碍阻力，所以说你一定是要慢一点的，这是常识。但是呢我们说平陆运河通江达海它是双向运的，它也有这么一个，但是呢这个差异呢并不是很大。就第一个呢就是船舶上行跟船舶下行整个的过程中呢，船舱的操作的这个流程呢，这个几乎原理呢是一样，但是呢它有稍微呢并不是说那么完整的把这个就像我们简单的从头的反向的操作点其实呢这个中间有一个细微的有一些差异。也就是说呢你要看得到省水池的池你是怎么来放的，如果下行的时候就由高的地方，比如说我们从南宁的地方往青州港往这边走的时候，那其实是闸室里面的水，也就是说船闸里面的这个水呢要把它排到省水池原来是这样。那么你上行的时候你要抬高水位呢，你得把省水池内的水呢再放进闸室里面，就这一点点差异，这是它的一个那么其实呢刚才我还讲了省水池不仅在马道枢纽里面，在我们在青年枢纽里面它也有省水池，它也是省水的。这个省水很有意思，它是并行的，两个船闸有两个相当于是并行来省水，也就是说呢我只要船进来要进这个闸室的时候，那么你进来的时候这个水呢它就会向另外一个闸室呢把个水排过去，那么是无论上行下行只要哪个船过来，那么另外一个池里面水呢就省水池的水呢就平行的来补到另外一个船闸里面另外一个对方的省水池里面了。所以说你看省水池的设计，马道的枢纽有马道的枢纽是低级的三个叠合式的，但到了我们青年枢纽的时候是平行的，让船闸互相为对方作为蓄水池也作为省水池，所以说呢这个是非常巧妙。那这样的话其实也解决了平陆运河无论你双向通行还是 就是你上。

0: 项是无论是五千吨的还多大的，我们都能够解决到用水位来进行精巧的一个控制，让这个水量呢不要浪费掉。
1: 嗯，是，平陆运河是从新疆入海啊，河流的入海口一般呢，我们都认为会有一些海水倒灌的问题哈、啊。那平陆运河它开通之后哈、啊，也是加入到这样一个水系当中，如何更好的解决海水倒灌的问题呢？您前面提到的青年枢纽，它离这儿是很近的哈、啊，会不会发挥一些独特的作用？
0: 是的，就是因为我们也是很有经验，所有的这个沿海的，无论是啊，我们说工农业灌溉的，还是做航运的，所有的都有个挡潮闸，都有一个闸门要把那个潮水挡住。那青年枢纽的，它的是其实一个最主要的人就是他把这个，因为我们这个青州这个北部湾这一块青州港这个呢，它是每一天呢有这个两次潮水啊，这个潮水进来的时候呢，它一定会上游上浮到一直到了青年枢纽，差不多十公里左右。那么青年枢纽呢，它首先一个呢就是要把咸水挡在外面，所以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的功能。但是呢，当然它是主要的作用，它的功能呢，但是它又有通行，又有通航啊，
1: 对，
0: 那船舶又进进出出，那你有什么办法把这个咸水不得不利用咸水这种把船舶要进来，你还要让咸水不要倒灌到我们的这个淡水的河道里面来，有什么办法呢？其实我们的工程员是想了很多的招的，这里面呢，其中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它有一个这个气泡，就是用高压的这个空气呢形成一个泡的这么个膜，气泡膜，让这个呢淡水的咸水，尤其咸水呢不要接近啊，不要离这个我们的闸口啊，离我们这个地方不要进去，直接给它挡住。这样的话，这是一个办法。第二个办法就是，因为它底下也有几百米长的这么一个廊道，这个水进来之后的时候呢，它这时候呢，上面又有淡水，下面又这有咸水，因为这个咸水的密度它大，就海水的密度大，到了这个池子里面的时候，它这个咸水就沉在下面。我们很形象的起了个名字叫做积咸池，就是把咸水呢收集到这个坑里面，叫积咸坑。最后呢，因为它比较低，那最后我就把它收集的坑，让它不要再继续向上游。这是一个。那第三一个呢，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非常精密的一些监测观测仪器，通过一些智能的调度，尤其对盐度的一些分析进行组合分析之后呢，可以确保在青年枢纽的时候呢，能够既把咸水挡住，又能让五千吨的这样的我们的这个货物呢能够有序的通过，安全的通过。
1: 是，前面我们说了如何挖啊，又说了水，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说这个船了啊。平陆运河依托一级高标准航道，可以通行五千吨级的船舶。那可能有人会觉得啊，这个五千吨级跟巴拿马运河最大的十几万吨啊，苏伊士运河的二十多万吨相比，好像有点小。但其实呢，五千吨级啊是属于内河的一级航道了。那我们可以横向对比一下其他的运河哈，比如说京杭大运河、欧洲的美因多瑙运河等等。平陆运河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它能够超过哪些天然河流的通行能力？
0: 首先一个你说的特别重要，就是平陆运河它是内河的一级航道的，它本身它是一个在内陆河道上的，它能够达到五千吨的，它已经是完全超过了一个国际标准了，这是最高级别的了。但是呢，既然它是内河的，它不是海这个海龙的运河，也不是大型的这种啊海与海之间的这种运输的，所以说呢，这个体量呢，并不说哎呀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那么大，所以说呢，这是一个它的性质、它的原理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把海用的这种运河，它的用量、它的这个载重量、它这个吞吐量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是第一个，在从内河运河来说，它本身是比较高的，提高了标准将近两千多万吨，已经达到五千吨了啊。那么海的呢都是上万吨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了京杭大运河，还有很多还有一些欧洲啊，还有很多一些小的啊，里程比较短的一些运河。那么他们的这些呢都没有达到五千吨。那现在我们说呢，因为我在江苏这一块，在苏北这一块，我们京杭大运河疏通的已经很好了，它也只是达到了一个二级航道，也只能通行的是两千吨的。像这个美因多瑙这一块的运河道，它也就是两千多吨的这么一个标准，所以说呢，综合起来跟世界的这些来比的话，在这个里这个内陆和江河联运的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的平陆运河它的这个量体积。

0: 都是如何运转的，那运河还有哪些独特的文旅价值。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比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由于地球上很多大河都互不相通，船舶呢也被困在各自的水系，但是要运货做生意怎么办呢？那就挖河，这一挖啊就挖出了运河。运河成为了人们打通江海、改写水运格局的途径。不同类型的运河都是如何运转的？除了加快物流的运转，促进经济的发展，运河还有哪些文旅的价值呢？我们继续请出今天的嘉宾，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5: 主持人好。
0: 我们说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个模式还是比较特殊的哈。除此之外呢，运河还有其他的模式，比如说两侧还连着都是海洋啊，还有沟通不同的河流啊等等吧。那其他类型的这些运河，它们具体是怎么运行的？怎么解决水往哪流啊，还有水位高差的问题呢？
5: 确实，世界上的这种运河呢，类型还是比较多的，比较大的、比较典型的，比如说啊，我们常常大家听到的就是连接地中海、红海，像这一次像苏伊士运河。那么，因为你想这个运河的话，它地中海跟红海呢，尽管都是啊咸水的啊，但是它的这个中间的高差是很小的。也就是说呢，几乎这两边的海平面的这个高度差呢，不到20多厘米左右，所以说几乎是持平的，不需要有分水岭，也不需要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工程，它只要人工维护两边的整个的航道啊，做好组织管理就可以了，所以说这是一个，而且也没有一些潮汐，也没有一些这个其他对它的一个影响，所以说呢，这个呢，目前也是说啊，我们一听到苏伊士运河，它通船量非常大啊，来回这个。全世界的很多的这个石油啊物资都分流，它是海与海直接，不需要闸门，不需要这种升降的这样的闸门，直接是通行的。当然还有克里斯运河，它都是，这是一种类型。还有呢，就是我们听到了在美洲这一块，就是巴拿马运河。巴拿马运河一听，它那么是个地峡嘛，一点点地方嘛，但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它也有就像我们的啊，我们这个平陆运河的那一段分水岭一样，它的分水岭高度呢也要两边的，因为两边海就是太平洋跟大西洋之间的有26米的这么一个海平面的高差，怎么办呢？它中间也是要经过筑一个坝，中间的要人们呢修了一个人工湖，一个加通湖，也是通过补充水修闸的形式来把这个船只呢从巴拿马运河往返来用，所以说虽然是两个海之间有运河，但是呢它也用到了这种船闸。那接下来呢还有内陆的，那个就是我们江河刚刚讲的，比如说欧洲的有很多啊，像洞河这一块的，还有刚才讲的多瑙运河这一块的，其实咱们国家的京杭大运河，你看南北贯通将近总的呢3000多公里，像京杭大运河也有一些达到了1900多公里长，那么这一个呢它都是要需要船闸的，尤其像我们经过山东这一块，过了长江往山东，就是过了淮河啊，你要像黄河再往几年过去的海河，要翻越一个我们所谓的叫大运河的乌鸡，说这些呢都是高差达到了就是40多米，这都是那我们的平陆运河它也是，但是呢它虽然是内河的，但是它又连着海，
0: 所以
5: 它又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新的类型，就是又是内河又是连着海，它是河与海中间又要闸，要翻越一个分水岭，也就是河分水岭闸最后又到海这么一个模式，所以这种模式的话 其实这个落差。

0: 克服的是非常大的65米的落差。所以说呢，整个工程的建设，尽管哎，这个我们感觉好像只有134公里多少，但是它因为这个落差解决的时候呢，形成了好几个枢纽，它整个在这个枢纽的这个建筑过程中呢，需要的土石方量，刚才我们也讲了，它有几亿的这样的立方的这么个土石方量的挖掘，同时来整个呢又有海水啊，有带子之间的一个交互，所以说它不是单纯的在淡水里面，所以它有解决这个积险坑啊，还很多挡住咸水的这么一个措施。总之呢，还要借西江的水，还要考虑节约用水。总之，平陆永和的它无论在这个水文啊，在利用上，还在工程建造上，还是在它的这个闸坝系统上，都是呢创新啊，比我们老古人之前修永和的已经哎先进的多了。它是有硬核工程啊，在里面的有硬核的技术的。
1: 我们到了现代哈，用了更多的先进的工程技术哈，去解决这些古代难以克服的问题。那前面您提到了京杭大运河哈，也是驰名中外的。那大家会觉得它地处东部，好像是一片坦途的样子，那其实呢也是有高差的哈，而且黄河还是一个地上河。那古人到底是用了什么方法来控制水流的？到了现代，我们又有哪些先进手段去保持它的一个通航长度呢？
0: 其实我就像刚才说的，闸的这个船闸呢，在我们老古人的时候，他们就叫做斗门。
1: 嗯，
0: 哎，所谓的斗门呢，其实就是我们说就是一个船闸的一个意思。那么老古人呢，他是通过分段来控制水位，就是一节一节，哎，把水位呢，哎，控制在一个相对哎稳定的一个高度上，所以把这个叫斗门。有的呢是就一级，有的是一级，有的两级，所以说就会出现了有复式的这种好几级的叫复式的船闸，这些呢都在我们的大运河的这个修筑的过程，老古人已经给我们展示出来了啊。还有呢，最关键的是，就像你特别讲到了，我们的京杭大运河它不是只穿过了一条自然的河道，它的五个大的自然的水系的全部南北贯通了。
1: 嗯，
0: 尤其在穿过黄河的时候，刚才你讲了，黄河呢它又是一个泥沙量含量特别大的，又善于迁徙，又善于困窘，总之它是给我们给运河带来了很多的威胁呢。
1: 嗯，
0: 带来很多威胁的，所以我们的古人就想了很多很多的办法，比如说怎么让避开黄河的泥沙，不要把我的运河的河道给淤塞了，哎，这是一个考虑到，比如说就用到了我们的洪泽湖束水攻沙，把泥沙给中攻出去，同时呢也要借一段的黄河，不要让黄河直接跟我们的大运河连起来，所以说还借了很多黄河，这些很多很多的办法来处理自然河道跟人工河道之间的这种泥沙淤积水位的高差的问题啊。
1: 对，
0: 同时呢，刚才我又讲到了南望的这么一个分水岭的这么一个运河污积，它其实从戴宗坝里面是用汶河的水呢，哎，进行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水的量的调剂，它有十分的水呢是七分向北，因为北边缺水，因为它往井那边走，南边呢只要三分就够了，这样的话让两边的水位呢都能够持平，所以说它就像一个很大的水柜，所以说这也是南望分水枢纽，就相当于我们的平陆运河的像马道枢纽一样。所以南望这个分水枢纽，其实哎，几千这么多，一直到现在还在，我们觉得是点赞的我们的非常著名的工程。那平陆运河也是用到了这样的一个思路。所以总之呢，这种智慧是代代相传的。我们通过千年大运河的智慧，也给我们啊。仅仅四年的这个工程就完成的平陆运河，也要点个赞。
1: 是，听了您的介绍哈，我们能够感觉到古今中外吧，人类在开挖、运营、维护运河上都是迸发出了很多智慧的光芒的。我们看到平陆运河呢，现在也是有了高科技的加持，比如说打造了全国首个全生命周期数字孪生智慧运河、超快速阀门启闭技术、运河全线建有水文、水质自动监测站等等哈。那这些新的技术对于后期我们去维护运河、保持它的平稳运行，将会发挥哪些重要的作用呢？
0: 这个呢作用特别的多，那么就只说其中一两条吧啊。
1: 嗯，
0: 刚才您说的数字孪生技术，其实它就是重新模拟蓄牛建了一个平陆运河，也就是说呢，从工程开始的时候呢，就把所有的这些自然的数据采集回来，在我们的大型数据模型里面呢，模拟一个真实的一个平陆运河。也就是说呢，现在呢我们船舶走在真实的平陆运河，但是我们工程人员跟管理人员呢，其实在大型的模拟在显示屏都能看到一个，你看实时显示。

0: 一一对照的这么一个、这个数字孪生的一个数字形的运河。有了它之后的时候呢，它就可以把随时不需要24小时人全天值班的地方呢，它就随时把数据都能检测得到。这呢就大大的给我们提供了我们全天候这种在各种恶劣条件下我们都能够采集到最精准的最及时的数据，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做出及时的一个判断，对后期的维护啊，运营它的平稳啊，甚至它的一些安全就能够做得特别的好。哎，所以说这些技术呢，这是我们的硬核。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很原生态的，比如说我们留了很多一些生态的廊道，哎，有生态的这些生态的这桥梁，还有这样的一些鱼道，还有这样的很多的，这是模拟了自然界最最朴素的一些技术，我们也应用到了我们最现代的硬核工程里面了。所以是高科技加我们最朴素的自然之道，同时在一条硬核上都集成了，这是一个智慧的结晶。
1: 对，运河呢，它不仅仅是促进物流运转、经济发展的一个加速器，还是一个文化载体哈。齐老师，您说到您最近在京杭大运河走读，肯定也是感慨良多的。那我们展望一下哈，评论运河它未来在文旅方面会创造出哪些价值？运河的沿线有哪些不容错过的自然人文风貌，值得我们去看看呢？
0: 哎呀，这个呢，确实，哎，也这。特别多，我一下子还讲不了很多。我主要呢就讲讲我们同学啊，他在青州工作，曾经给我呢就讲过，他们那边呢有一种桃叫泥心桃。其实呢，那个整个青州这一块的时候，他以前时候呢，在中层的时候成绩了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成绩的一些我们所谓的中层的成绩、陆上成绩，也有海上的一些成绩。其中有一些我们说陶土，它这个呢质量非常好，它这个。京都的这种陶呢已经有几百年的传承了，所以这一个呢他也做了很多的一些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些作品啊，也做成一些礼品啊。这是那除了这些，当然我们沿途的一些各种物资的交流，尤其是热带亚热带南亚的各来回的物资的交流，有些很多的小果类的，哎，还有我们的一些大宗的一些食物的，都可以在这里面呢交汇。当然呢最主要的一点，我觉得呢其实运河的开通不仅是物资的交流，还有就是人文的一个交流。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到，从此以后呢我们说啊，这水到渠成时也是通宵达海时达海日，所以说这也是我们的人们所向往的。哎，其中我记得我同学当时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文创，他就是那个船舶的那个缆桩，他用那个陶瓷做了一个。其实我们想呢，所有的船舶在进出我们这么大的青州港的时候呢，进入的一个港湾就像一个怀抱一样，其实它也是象征着平陆运河是通江达海，它是拥抱世界的，用这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我们说非物质的这么一个形象的这么一个作品，也昭示了，也给我们展示了我们北部湾地区，我们整个青州港的我们的老百姓呢是欢迎天下宾客，希望你们能够呢过往的时候呢在这里停泊，在这里能够呢登上岸来跟我们的人民的交流交流，我们进行做真正的就像仪式给我们带来的这友谊一样，这绵长源远流长。所以说呢运河带来的这些呢是不可估量的，包括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经济方面，这个是特别大的体量。
1: 是我们前面节目一开头就提到了哈，通航的当天呢四条水上客运航线也是同步开通了，这也是一个好消息哈，大家可以在平陆运河上坐一坐船哈，看一看沿途的这样一个风景，相信也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齐博士有没有相关的经历？
0: 有，这是因为之前的时候呢我呢在梧州因为那个我对常州枢纽那一块整个南流江北流江我是知道，其实这条河流呢其实古代的时候呢我们包括从临淇开始呢其实一直在走只是走到了这个马道这一块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我们说一个盐业的一个古盐道。其实以前的包括我们的广西的状元像谢晋啊，包括这个苏东坡秦少游，很多的时候都从这条路上走过。这条路上它不仅有千年的古村落、千年的盐都，还有上千年的古樟树，还有很多的歌谣，还有很多的这些手艺人，所以说它的旅游资源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很多的一些古窑址，他们还有很这些服饰，还有很多的美食，还有很多的建筑，尤其你看从我们从梧州过来啊，有很多的一些骑楼的一些建筑，
1: 是
0: 才知道呢原来这么长的一个珠江，你看它名字都特别有

0: 意思。珠江上来有西江，西上来有行江，行江上来有豫江，有邕江，左江右江，一条河流每一段都有自己的名字。那也就是说呢，生活的这一段，水到了这一段的时候呢，老百姓就想给这个水呢记录下他这一方水土的他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印记，是不是？就像我们的绿城，作为我们南宁的这个省会城市，像绿城南宁，它就是我们说，哎，它为什么叫这个邕江？哎，原来这个意思就是水弯弯绕了，形成了一座城市。所以说呢，水玉城，哎，它完全是融为一体了。那其实用河呢，就是让水城人更加的紧密的融合在一块了。
1: 好的，感谢齐博士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今天是保护臭氧层国际日，今年的主题是全球行动让地球降温，庆祝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推动可持续制冷十周年。过去冰箱空调里边使用的氟利昂等物质呢，曾经严重破坏臭氧层，南极上空甚至出现了臭氧空洞。为了修复臭氧层，1987年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推动全球逐步淘汰这些物质，2016年的基加利修正案又把氢氟碳化物纳入管控，开启了协同应对臭氧层损耗和气候变化的新的阶段。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的臭氧公报显示，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是数十年来最小的之一，这说明保护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见效。那么臭氧层到底在保护什么？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氢氟碳化物不破坏臭氧层，但它是强效温室气体，为什么也要被管呢？普通人又能为保护臭氧层做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联合博士后姜鹏南的介绍。
3: 臭氧层到底在起着一种什么样的保护作用呢？它和近地面的臭氧是同一种东西吗？
4: 从化学成分来说，它们的确是同一种物质，都是臭氧，也就是三个氧原子。但是因为所处的这个大气层的位置不同，它对于我们的作用呢完全不一样。我们通常所说的臭氧层呢，主要位于平流层，大约距离地面15到35公里。它最大的作用呢是吸收太阳辐射中的有害紫外线，特别是 UVB 和几乎全部的 UVC， 所以经常被称为地球的保护伞。如果臭氧层变薄，到达地面的紫外线呢也会增强，会增加皮肤癌、白内障等健康风险。同时呢，还会影响农作物和自然的生态系统。而我们平时在空气质量预报中呢，看到的臭氧污染主要是近地面的臭氧，它是一种典型的二次空气污染物，浓度过高的时候呢，会影响人体的呼吸系统，也会损害植被。所以可以理解为呢，平流层的臭氧呢需要保护，近地面的臭氧呢需要控制。
3: 以前我们用的冰箱或者是空调里面的氟利昂，它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破坏臭氧层的呢？还有哪些化学品它也是能够破坏臭氧层？
4: 平时所说的这个氟利昂呢，是一个比较通俗的说法。过去冰箱和空调中大量使用的一些 CFC 和 HCFC 类制冷剂呢，都属于这一类哈。以这个 CFC 为例，它在近地面呢其实是非常稳定，所以排放以后呢不会很快的分解，而且呢能够在大气中存在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并逐渐进入平流层。到了平流层以后呢，强烈的紫外线会使这些分子发生光解，释放出活性很强的氯原子。氯原子呢会与臭氧发生化学反应，更重要的是呢，在一系列反应之后，氯原子还可以被重新生成，继续参与下一轮的这个反应。这是一个催化的一个循环，一个氯原子呢可以反复参与很多次的臭氧破坏。南极的情况呢会更加的特殊，因为南极的冬季温度非常低，会形成极地平流层云。这些云呢可以促进原本比较稳定的含氯物质转化为更活跃的形态。到了南极的这个春天啊，太阳重新升起以后，会迅速启动大量的光化学反应，从而造成严重的臭氧损耗。这也是南极臭氧洞形成的这样一个重要的机制啊。除了 CFC 和 HCFC 外呢，蒙特利尔定书控制的臭氧层物质还包括哈龙、四氟化碳、甲基氯仿和甲基溴等等哈。它们共同的特点呢是个能够把氯或者溴带入这个平流层，参与这个臭氧层的破坏反应。
3: 氢氟碳化物也就是 HFC， 它是强效的温室气体，但它并不破坏臭氧层，为什么基加利修正案会把它纳入其中呢？
4: 这个问题呢其实体现了一个全球制冷剂治理从臭氧层保护逐渐拓展到气候保护的一个过程哈。 最早的冰箱和空调刚刚提到大量使用 CFC， 后来发现它们。

0: 不严重的破坏车辆层，所以全球呢开始逐步淘汰 CFC，随后呢也开始淘汰这个 HCFC。在替代过程中呢，HFC 因为不含氯哈，基本不消耗车辆层，曾经成为非常重要的一类替代制冷剂。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很多 HFC 虽然不破坏车辆层，却具有很高的全球变暖潜势。有些 HFC 呢，在100年的尺度上的增温效应呢，可以达到二氧化碳的几百倍甚至几千倍哈。因此，2016年呢，各国通过了基加里修正案，开始在蒙特利尔定书的框架下呢，逐步削减 HFC 的生产和消费。如果得到全面的实施，仅 HFC 的削减，预计就可以在本世纪末呢，避免最高大约0.5摄氏度的一个全球升温哈。为什么仍然选择蒙特利尔定书这个框架？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 HFC 和过去的 CFC、HCFC 在产业链和应用领域上面是高度重合的，都大量应用于制冷、空调、热泵和发泡等等行业。蒙特利尔议定书几十年来呢，已经建立了比较成熟的这样一个履约机制、技术评估体系、资金支持机制以及政府和产业合作的网络哈。所以通过这个体系呢，继续推动 HFC 转型呢，具有非常好的基础。
1: 技术上来说，想要削减和替代氢氟碳化物，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0: 至于替代技术，我觉得目前最大的一个挑战之一是没有一种制冷剂能够适用于所有的应用场景哈。现在我们在寻找一些天然的一些公制哈，像 R290 等碳氢制冷剂、二氧化碳呀、氨啊，以及还有HFO 等合成的公制等等 DGWP 值的一些替代方案哈。它们各自都有不同的特点，有的具有一定的可燃性，有的工作压力需要很高，有的呢还涉及到成本、设备设计、安全标准或者环境等等的影响的问题，所以需要根据不同的设备和应用场景，选择合适的一个技术路线。另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是能效，制冷和空调系统呢对于气候的影响，一部分来自制冷剂泄漏产生的直接排放，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设备运行过程中的用电产生的间接排放。随着全球气温的上升、经济的发展和制冷剂不断增加，未来空调和制冷设备的数量还会继续增长。因此，未来制冷行业的一个转型哈，需要把 DGWP 制冷剂的替代、设备能效以及电力系统的低碳化结合起来考虑。这也是今年世界臭氧日哈，全球行动让地球降温这一主题非常重要的一层含义。
1: 目前臭氧层恢复的怎么样了？
0: 总体来看呢，臭氧层已经进入了恢复过程。蒙特利尔议定书呢，也是目前全球环境治理中的非常成功的案例之一。过去几十年，通过全球逐步淘汰的 CFC、HCFC 等消耗臭氧层物质，大气中的人为含氯、含溴物质呢，已经开始下降，臭氧层也出现了恢复的迹象。按照目前国际科学评估的结果，如果现有的政策能够持续有效实施，全球大部分地区的臭氧层呢，预计大约在2040年前后恢复到1980年的水平。北极大约是2045年，南极由于臭氧层空洞的问题呢更加严重，大约要到2066年。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说恢复已经在路上，但这个过程呢还需要几十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很多消耗臭氧层物质在大气中的寿命呢是非常长的，即使我们今天呢已经停止它的使用了，但过去几十年的排放到大气中的物质呢仍然会继续产生这个影响。
2: 臭氧层恢复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今年8月发表在《自然通讯》期刊上的一项研究发现，海洋自然释放的溴和碘也会参与臭氧层的破坏，甚至可能让南极臭氧恢复推迟近50年。我们该怎么理解这项研究呢？它会不会影响我们对臭氧层恢复的预期？普通人又能为臭氧层保护做些什么？我们继续来听。
1: 我们该怎么理解这篇研究呢？
0: 其实这个研究也就是说明臭氧层恢复呢，实际上是一个比我们过去认识呢更加复杂的一个过程。这里需要稍微解释一下所谓的推迟50年。这篇研究呢更准确的表述是在考虑海洋天然卤素以后，模型模拟的南极自然季节性臭氧循环的恢复呢可能会推迟近50年。所以不能简单的理解成我们过去预计呢南极臭氧层大约是2066年恢复，现在直接往后加50年。这两者呢所讨论的指标和定义呢并不完全是一样的。为什么海洋释放的物质也会影响这个臭氧层呢？海洋会自然释放一些含溴、含碘的短寿命的卤素化合物，其中一部分呢能够通过这个大气的这个运输啊进入这个平流层。它们在大气中呢发生化学反应以后，可以释放出活性的这个溴和碘，并参与臭氧层的催化的破坏反应。这项研究呢，利用的是1910年到2100年化学气候模式模拟发现，在1990年到2020年人为的这个卤素的负荷呢最高的时期，天然卤素能够使南极外围的这个臭氧的破坏进一步增强大约 35%。 随着未来 CFC、 哈龙等人为含氯的这个含溴的物质逐步减少，天然卤素在臭氧化学中的相对重要性呢可能还会进一步加强。

0: 强啊。所以这项研究呢，并没有否定蒙特利尔定数的成效，它更多的是在提醒我们，未来臭氧恢复除了受到人为消耗臭氧层物质的影响，也受到天然卤素、气候变化和大气化学过程的共同作用。随着人为排放逐渐得到控制，我们对这些天然过程呢，也需要有更加准确的一个认识。
1: 普通人能为保护臭氧层做些什么呢？
0: 其实经过几十年的国际管控哈，普通消费者现在已经很少会直接接触到 CFC 这样的高臭氧层消耗物质。所以今天普通人参与臭氧层保护呢，可以更多的体现在冰箱、空调等制冷设备的选择、使用和报废的全过程中。比如购买冰箱和空调的时候，可以关注产品的能效水平以及使用的制冷剂，在使用过程中呢，做好维护，减少这个设备的故障和制冷剂的泄漏，同时呢，提高运行效率。还有一个非常容易被忽视的环节哈，就是设备报废以后的制冷剂的回收。一台冰箱或者空调即使不能使用了，系统里面往往仍然会残留一定量的制冷剂哈。如果在拆解过程中直接排放到大气中，就会产生环境影响。所以废旧的冰箱和空调呢，应该尽量的进入正规的回收和处理渠道，让其中的制冷剂呢得到规范的回收、再生和处理。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石文静、刘飞、杨洋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及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3: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

0: 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1: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0: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2: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0: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5: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4: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彦军表示，
6: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4: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7: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8: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0: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9: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10: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9: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

0: 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 167%， 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 56%， 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3: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2: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 65%， 平均串联国家数达 2.8 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4: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境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5: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七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五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1: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 13%， 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5: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1: 空客天津 A。

0: 320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1: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 2% 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 1.21%， 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0: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1: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0: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0: 日本财务

0: 等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四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1: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40 美元，跌幅为 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2 美元，跌幅为 2.69%。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联储三年来首次加息，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新一轮加息周期要来了吗？对全球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
1: 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中国之声记者跟着海事去巡航，哪些船能走这条出海近道？通江达海背后隐藏哪些硬核科技？
0: 风线瞭望，北京香山论坛聚焦太空安全治理走向，如何防止危险的星球大战？
1: 花百元兑换千元扫地机，到手却是儿童玩具，所谓积分兑换网站存在哪些套路？
0: 9.9元包邮到上万元一根，文玩玉米价格谁来定？农户耕种能增收吗？

0: 金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美国的利率应当降至1%或更低。受美联储3年来首次加息影响，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道指跌1.21%，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标普500指数跌0.44%，纳指跌0.01%。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为您带来更多有关美联储加息的详细分析。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根据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日本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显示日本经济矛盾集中爆发。多名日本历史学者、民间和平人士16号在东京围绕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举行研讨会。与会者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牺牲。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责任，坚持和平宪法，并将战争加害记忆不断传承下去。俄罗斯外交部16号说，俄外交部副部长鲁坚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时表示，日方持续执行的反俄路线使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俄方还强调了日本推进再军事化的危险性。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2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43美元，跌幅为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83美元，跌幅为2.69%。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当天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为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做好准备。为期3天，针对泰国和柬埔寨重叠海域问题的首次国际调解会议16号在新加坡结束。此次调解过程将持续约1年，之后调解委员会将发表一份包含结论或建议但并不具法律约束力的报告。总台记者16号获悉，一项最新研究证实，加拿大最后一座冰架湖彻底消亡，其存续超过4000年的特殊水体结构与独一无二的极地生态系统永久消失。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据中国代表团16号消息，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在16号进行的男足小组赛第一轮比赛中，中国队以2-1战胜朝鲜队，中国队将在20号迎战伊朗队。男篮比赛16号进入淘汰赛阶段，中国队以87-78击败沙特阿拉伯队晋级4强。亚运会男篮半决赛将于18号进行，中国队将对阵日本队。女子排球小组赛16号打响，中国女排在 B 组比赛中以3-0战胜菲律宾队，中国女排18号将迎战哈萨克斯坦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

0: 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之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从 3.5% 至 3.75%， 上调到 3.75% 至 4%。
5: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从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进行11次加息，以应对新冠疫情后出现的高通胀。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实施6次降息，今年1月至7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
4: 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至 2% 的目标上仍显不足。
5: 美联储主席沃什16号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
4: 此外，美联储点阵图显示，美联储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4位预计加息两次，2位预计不再加息。
5: 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道指跌 1.21%， 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标普500指数跌 0.44%， 纳指跌 0.01%。
4: 美联储本次加息决议释放出怎样的政策信号？又将对全球资本市场、跨境资本流动带来哪些外溢影响？马上连线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带来实时解读。程先生，那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利率决议落地，上调25个基点。面对核心 CPI 反弹、油价上涨、美债收益率冲高，怎么理解这次美联储加息的决策逻辑呢？
6: 主持人好。那么政策决策的逻辑呢，永远是在复杂的局面中去把握核心的矛盾，两害相权取其轻。那么就美联储而言呢，货币政策的目标按照重要性来排序的话，主要有三个。首先，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要维持物价稳定，控制通货膨胀。其次呢，第二个是维系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第三个目标也是相对排序最后的目标呢，是维护金融稳定，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那么在这一次九月份美联储做出决策的时候呢，它面临的局势是比较复杂的，那么它有非常多的一些风险正在出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近期的数据表明啊，美国经济当下最大的危险是通胀失控。我们可以看到赫尔穆斯海峡呢，目前的局势呢也是变得越来越反复。那么从经济数据来看，八月份最新的美国 CPI 的同比增幅是 3.4%， PPI 的同比增幅是 5.4%。那么通胀率呢，美国的通胀率一方面是明显的高于 2% 的政策目标，另外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动荡和油价高企的影响呢，这个通胀率也是高于市场预期的，就是比市场预期想象的情况呢还要更加的严峻。所以说在整个通胀长期恶化的趋势之下呢，那么美国当下最大的经济的风险呢是在于通胀的失控。所以说相对于通胀来讲的话，美国增长和就业方面目前看到的风险要小很多。所以呢，两害相权取其轻，美联储在现在毅然决然地按下三年来首次的加息键呢，我觉得是迈出了反通胀的关键一步。
4: 嗯，此前市场有一种观点啊，美联储可以选择以拖代加，不靠正式加息，只用鹰派表态来推高市场融资成本，间接的实现紧缩效果。那么为什么这一次沃什最终没有选择这条路，而是直接加息了呢？
6: 我觉得原因非常的明确啊，那就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那我觉得沃什是这次呢，他没有选择以拖代加呢，主要是有三个关键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尊重货币政策规则的需要。那么沃什是多次强调，特别是在近期召开的全球的央行行长会议上，他当着全球所有的央行行长，他说了非常重要的一些话。他就强调了美联储呢是会按照规则来行事的，所谓的规则就是依据数据的变化做出选择，恪守货币政策维护物价稳定的关键职责。那么在这次九月会议之前呢，所有的关键数据都表明，那么加息的所有的充要的条件，符合规则的条件都已经全部满足了。这个时候如果不加息，那就违背了政策规则。所以呢，我觉得没有以拖代加，第一个关键的原因是尊重货币政策规则的需要。第二个原因呢，是维护政策声誉的需要。那么虽然说一说啊，就言论本身它有一定的紧缩的效果，但是如果没有言行一致的行动的话呢，那么金融市场就会对整个货币政策控制通胀的能力和意愿产生怀疑，这会导致通胀的预期的上升。而预期它是会自我实现的，如果说说一套做一套的话，那么美国通胀的局面在当下已经是非常严峻了。那么如果说货币政策在言行不一致的话呢，就会导致美国通胀进入到一个失序或者失控的危险的境地。所以说没有选择以拖代加，直接的加息呢，这是维护政策声誉的需要。第三个原因呢，这也是树立央行行长个人威信的需要。那么沃什我们都知道是刚刚就任美联储主席才100多天啊，市场对他呢还是处在一个观察期。那么在所有客观条件都已经成熟，且市场主流预期和同僚的判断都指向加息的这个时候呢，如果沃什另类的做出一些超出预期的选择，那么可能会让市场对这个美联储的新主席是否合格产生疑问。我相信呢，这不光是对沃什本人的冲击，也会对美国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都会产生一些影响，负面的影响。所以说综合上面提到的三个原因啊，尊重货币政策规则的需要，维护政策声誉的需要，以及树立央行行长个人威信的需要，我相信言行一致言出法随的这一次的加息呢，是美联储和沃什本人的一个务实的选择。
4: 美联储一直宣称货币政策独立，决策只看经济数据，但沃什呢是特朗普提名上任的，美国中期选举就在大约7周以后，现实当中美联储真的可以完全无视选举周期带来的政治压力吗？
6: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啊，也同时是很有意义的一个问题，而且我注意到这也是全球媒体和全球市场都在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一次的加息之后呢，实际上有一个新闻记者招待会，那么在这个新闻的发布会上呢，我注意到有好几位记者是直接向美联储主席沃什提出了跟这个相关的问题。那么记者是问沃什他如何去回应总统对于降息的关切呢，沃什的回答也非常巧妙，他基本上是回避了这个问题，那么他不提供任何与特朗普总统的沟通的信息。那么其实沃什多次在很多的场合啊，他也一直在强调，就是无论特朗普如何暗示他，如何对他有一些期待，那么他本人呢都会按照货币政策制定者的规则行事，不会受到总统言论的影响。那么我相信呢，这次加息本身呢也算是一次行动上的明确的回应，在特朗普已经明确提出要求美联储降息而非加息的背景下，九月份的这次的美联储的实际的加息呢，是对美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的加持，这对于美国长期通胀的控制我相信是非常有益的，因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在长期中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物价稳定。当然了，我个人认为呢，与此同时啊，学术研究也对我这个观点有一定的支持啊，就是美国的政治周期对它的货币政策本身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那么这个影响主要是从两个渠道发生的，第一个是预期的渠道，那么选举呢，它会改变市场对于财政货币政策的判断的预期，那么这些预期本身呢，又会影响到经济金融的环境，进而会对货币政策产生间接的影响，这个是预期的渠道。第二个政治会影响到货币政策的渠道呢，是人的渠道。我们都知道美联储这个货币政策委员会呢，一共有19个委员，其中有12个是投票委员，这12个人他都是要投出票的，那么人呢，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嘛，就人他多多少少可能会受到他所处的政治环境的一定的影响。所以我相信通过预期的渠道和人的渠道呢，实际上美国的政治周期会对货币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其他的一些相关的学术的研究呢， 某种程度上也是验证了

0: 判断，就是美国的经济金融的表现一定程度上跟政治周期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主持人，
1: 美联储加息会对美债、全球资本市场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反应？新一轮加息周期真的要到来了吗？
0: 这是全球市场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美联储的加息对于债券市场、对于资本市场、对于外汇市场、对于大宗商品市场会有怎样的影响呢？我觉得从影响的方向上来看，那么对于美债市场呢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因为它会进一步加剧美国长债收益率上行的风险。那么对于全球资本市场来讲的话呢，加息政策本身呢也是具有一定的负面的拖累效应的，因为利率的上行它会压制整个资本市场估值的上限，那么这会对资本市场的风险偏好带来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所以说对于资本市场来讲，加息呢相对而言是影响是偏向负面的。那么对于外汇市场来讲的话呢，美国利率的上行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的影响，这是一个基准的方向。那么最后对于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那么由于美国利率的上行可能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美元汇率的升值，那么会对大部分以美元标价的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会带来一定的价格下行的压力。那么所以说，这是以上是我介绍的这个美联储的加息对于不同市场它会产生影响的一个大致的方向。那么从目前我们看到的在美联储加息之后整个金融市场的反应来看的话，基本上方向呢都是体现了我前面所讲的这些表现。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这个影响会有多大，那么这个影响的大小呢取决于美联储的加息的连续性，就是这是一个一次两次的加息，还是说一个长期的加息的开始，一个长期利率上行的开始。那么目前对于这一点呢，美联储和沃什本身呢现在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答案，就是没有答案，就是他们会依据未来数据的变化再去选择这个加息的连续性。那么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普遍认为，或者说主流的观点是认为，那么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可能还会再加一次，但是之后会不会加会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说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所以说对以上几个市场的影响呢，可能从短期来看会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但是长线来看呢还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程石带来的分析解读。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长期以来，西江黄金水道向东奔流，北部湾港口南向而立，隔着崇山峻岭，西南货物出海只能舍近求远。昨天随着5000吨级货船鸣笛起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让西南从内陆变沿海。
3: 这条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作为通江达海的水运新通道，平陆运河部分河段地处河海交界区域，内河与海上两套独立的通航规则如何衔接，成为制约运河全域安全通航、高效运转的新问题。
1: 那么哪些船能驶入平陆运河？江海直达又是怎么实现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义群的报道。
4: 在海巡1003巡逻船上沿着平陆运河航行，船窗外航道宽阔平整，两岸的湖泊绿意盎然，远处的航标灯桩一字排开，航道上已经能看到往来的货船有序通行。要回答哪些船能进运河，钦州海事局平陆运河监管工作组一级主办王胜科说，这首先得从平陆运河的体格说起。平陆运河全线按内河一级

0: 航道标准建设，是目前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但并不是所有船都能随便进。
1: 内河船如果只在平陆运河内河段航行，那要满足船体尺度、吃水、试航条件，船长和驾驶员需取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5000吨级及以下船舶进入平陆运河，我们提倡标准船型。如果要进入相当 A 级航区，船舶还需经船舶检验机构检验合格，达到内河 A 级航区技术标准。货船还需配备安全装载手册，并在检验证书上签注允许航行至该水域，才可以进入。那么海船进运河，船体尺度、吃水等也要符合运河通航安全条件。国际航行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的海船进出运河，强制要求引航。
0: 目前已经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有570艘，运力充足。平陆运河为克服起点到终点之间65米的天然落差，工程布置了马道、起石、青岩3个阶梯枢纽。如何让船舶有序通过3座船闸呢？
2: 3座船闸我们目前都是实行一套的智能联合调度系统，船舶先要提前申报航行计划，系统就会根据船舶的大小、行驶方向、装的什么货物来自动进行一个编组。接到调度指令以后，船舶再开入引航道进闸。基本的原则就是先来先服务，保证大多数的货船是公平的排队。在这个基础上，按照相关的制度，我们抢险救灾、应急救援的船舶、涉客的船舶、重点民生保障的物资的船舶，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是予以优先保障的。在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下，优先前提是通航秩序安全有序，尽量压缩大家等待的时间。
0: 跑过船的人都知道，内河有内河的规矩，海上有海上的章法。过去内河船和海船走的是2套技术标准，内河船造的浅，吃水小，到了海里风浪一大就不安全。海船呢，吃水深，干弦高，进了内河容易搁浅或者碰桥。所以以前内河货物要出海，必须先在港口码头卸一次货，再装到海船上，中间多一道中转，费时又费钱。
2: 像是以前内河船证书只管江河里面行驶，大海只能海船跑，中间没有过渡通道。那过去内河船为啥不能下海？其实是有3道坎。第一是证书水域限制，内河船开到海里属于超航区航行，同时建造标准不一样，内河船船体稳定性是为江河设计，扛不住海上风浪，还有内河海上2套完全不一样的避碰规则，船员考试资质没有打通。
0: 那么平陆运河的江海直达是如何实现的？王胜科表示，海事部门把平陆运河分为了2段，内河段和河海交界的相当 A 级航区。
2: 简单讲，其实吧，相当 A 级航区它就是钦州湾、毛尾海划定的一块近海海域，符合条件检验签注完成的内河船允许开到这片海里，这是国内首创的制度。相当 A 级航区就是把这堵墙开了一个安全合规的口子，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不用把整条内河船完全重造成昂贵海船，做针对性加固检验之后，达到这片近海的抗风浪能力，证书做好签注，西江的内河船就可以一船直达北部湾港口，不用中途把货卸下来换船转运，既省下航运企业巨大改造成本，安全底线又牢牢守住。
0: 不用中途卸货换船，这对航运企业来说可是实打实的利好。海巡船一路前行，记者还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小细节，河道上每隔一段就会飘着一艘迷你小船。那这些小船是干什么用的？王胜科告诉记者，可别小看这些家伙，他们可是守护船舶航行的水上路标，作用大着呢。
1: 这个迷你小白船呢，就是我刚才讲的水上的浮标了，左岸的是白色，右岸的是红色，它就是水上的一个航道边界线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标志，让船舶不要驶到航道边界外，那航道以外的水深呢就不足了，就容易发生搁浅呀、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船舶一定要注意瞭望。
0: 一路巡河，除了忙碌的货船和默默站岗的驻导航标志设施，两岸的风景里还多了不少专程赶来的运河粉丝。
1: 我们在巡航的时候呢，也看到有很多的群众呀，他们专门来看这个平陆运河，也看到有很多大人呢牵着小朋友来这个过来看这个船，然后呢很多小朋友也在喊船来啦船来啦，那是我们对海的一个渴望和向往吧。
3: 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进入试运行阶段。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水运通道，如何看清沿线船舶和航道变化，又怎样调

0: 高度传播安全过闸。
1: 从遍布沿线的感知设备到汇集信息的数字孪生平台，这些千里眼、顺风耳、智慧大脑将如何发挥作用？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在平陆运河的指挥调度中心里，数字孪生系统的大屏幕上，各种信息实时汇总，一目了然。这个数字孪生系统相当于在电脑里。
3: 靖远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欢迎老兵退伍返乡暨新兵入伍欢送仪式，携笔从戎赴军营，戎装一身守家国。9月15日，靖远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欢迎老兵退伍返乡暨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一群心怀家国、朝气蓬勃的适龄青年身着戎装，佩戴红花，怀揣热血、理想与家乡期盼，即将告别故土，奔赴军营，开启淬火成钢的军旅新征程。参军报国是新时代青年的光荣使命，更是义不容辞的神圣责任。靖远县严格按照征兵标准，经过层层筛选、严格政审、体格检查，择优选出66名素质优良、作风端正的优秀青年入伍。此次入伍新兵精神面貌昂扬向上，身体素质、文化素养良好，充分展现了靖远青年积极参军、矢志强军的良好精神风貌。活动现场，新兵们身姿挺拔，意气风发，带着青春的朝气与从军的热忱，整装待发。一张张年轻的面孔，坚毅果敢，告别亲人嘱托，肩负家国重任，立志在军营磨砺青春，建功立业。青春从军路，殷殷父母情。新兵启程的背后，是家人默默的支持与无私的奉献。家长们满怀自豪与不舍，全力支持子女投身国防事业，期盼孩子在军营锤炼成长，砥砺成才。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入伍新兵将牢记初心使命，不负家乡重托，在军营严守纪律，刻苦练兵，锤炼本领，传承奋斗精神，勇担强军使命，以过硬的作风、昂扬的斗志扎根军营，建功军营。用热血和汗水书写无悔青春，为国防事业添砖加瓦，为家乡靖远争光添彩。9月15日，靖远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退役老兵欢迎仪式暨入伍新兵欢送仪式，66名新兵整装待发，踏上军旅新征程。县委副书记彭晨佳参加仪式并讲话，仪式宣读了关于批准刘兴宝等66名应征青年入伍的命令，退伍老兵重温了退役军人誓词，与会领导为入伍新兵代表佩戴红花，颁发红色靖远书籍及入伍纪念品，并为入伍新兵家庭代表颁发光荣之家牌匾，新兵及新兵家属代表分别做了发言。彭晨佳向退役老兵表示热烈欢迎，对新兵表示热烈祝贺。彭晨佳说，报效祖国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光荣义务，需要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接力奋斗，希望新兵战士们把个人理想融入强军伟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筑牢忠诚之魂，牢记强军目标，确保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做到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希望老兵同志们发扬部队优良传统和过硬作风，投身家乡建设主战场，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产业发展、应急处突、项目建设等一线勇挑重担，奋发作为。希望家属全力支持部队工作，理解部队严管厚爱的良苦用心，及时关注孩子的思想动态和成长进步，鼓励孩子扎根军营，矢志奋斗，传递家乡的温暖与期待，帮助他们系好军旅生涯的第一粒扣子，做好孩子最坚强的精神后盾，以小家的稳固托举大国的安宁。县委县政府将始终把军人家庭的冷暖放在心上，第一时间协调解决军属工作生活中的困难，同时会落实好各项优抚政策， 让每一位军属都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

与尊崇。县领导柴立刚、县人武部上校部长何红参加仪式，县人武部上校政委马聪主持仪式。更续红色血脉，厚植报国初心。靖远县红军渡河战役纪念馆开展役前教育，为新兵赠送红色靖远。9月14日，靖远县2026年下半年新兵役前教育期间，靖远县红军渡河战役纪念馆向入伍新兵赠送红色靖远、红色书籍，为即将奔赴军营的新兵送上一份满载家乡红色记忆的红色行囊。仪式现场为在场的入伍新兵赠送红色靖远、红色书籍，一本本红色书籍承载着一段段峥嵘岁月，让新兵们深受触动。大家纷纷表示将把红色靖远带进军营，把家乡的红色基因融入军旅生涯，坚定从军报国志向，苦练军事本领，争取早日成为一名优秀的新时代革命军人。此次活动是靖远县用好红色资源，发挥红色教育阵地作用，助力征兵宣传，抓实役前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举措。下一步，靖远县红军渡河战役纪念馆将持续盘活红色文化资源，讲好靖远红色故事，引导更多靖远儿女更续红色血脉，矢志强军报国。靖远兴隆，结对帮扶暖民心，温情护航幸福路。近年来，靖远县兴隆乡立足辖区山大沟深，特殊困难群众分散居住的乡情实际，组织市、县、乡三级结对干部下沉村组，聚焦孤儿、困难重度残疾人、特困供养家庭三类重点关爱对象，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政策宣讲纾困解难，用实打实帮扶心贴心关怀，把惠民政策落地见效，切实兜牢特殊群体民生底线。走访中，帮扶干部详细摸排关爱对象身体健康、医保报销、生活开支、生产就业等实际难题，现场

0: 环管理。帮扶过程既注重物资帮扶，解燃眉之急，更突出精神关怀，暖心窝。针对不同群体，兴隆乡各部门统筹资源，多渠道拓宽帮扶路径，让特殊群体生活有保障，精神有依靠。下一步，兴隆乡将持续细化结对关爱举措，动态更新困难群众需求台账，整合乡村产业、民政救助、医疗帮扶等资源，不断丰富帮扶形式，从生活帮扶向就业帮扶，产业扶持延伸，持续巩固关爱成效，以暖心帮扶助力乡村民生提质，乡村全面振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省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大管家罗春在劳军营跟黄宝这一段对话，得知中军官杜文忠、棋牌官张公瑾、辕门官史大难就秦琼到劳军营不长时间给接走了。哎呀，这大管家罗春一想啊，不在王爷凿死卯子抠死理儿找棱缝，这里头是真有事儿啊，真有猫腻儿啊。哎呀，这帮人这是怎么了？疯了吧？多大的胆子呀？谁不知道活阎王罗毅那脾气呀？你说你们这都是，这胆子太大了。我说黄宝啊，你说准了他们到去哪了？我听人家说，我也没看着啊。他们奔了顺义村东那个关帝庙，大概是喝酒去了。好吧，咱们回头再说。这大管家罗春带领着亲戚往回走，穿街越巷出离东关，眨眼之间就到了顺义村。出村庄这关帝庙在眼前，罗春一想，不能进去，离远点，剩下10余步远呐。罗春气瞪立安，一摆手，全下马了，留两个人高这看着这马。他领着两个人，带着毛连锁，就勾奔着天地庙的山门。门开着呢，几个人高抬腿慢落足就进了天地庙的天井院了。进院一看就知道是在西厢房了，因为那屋里边那是蜡头高烧，蜡尾高飘，灯光烁烁，人影渺遥啊，笑语欢声，是谈天说地，无傲之长那都。哎呀，这罗春一看呐，现在此一时彼一时啊。哎呀，没成想啊，

这白天王爷审案紧张到一定程度，就这帮人他怎么就不拿这个命当回事呢？他这吵着什么嚷什么，一摆手，后边这两个随从也是尿尿悄悄的，捏里捏根，就引到房门这旁边有两米多远这个地方，就听啊，听什么？里边厢谈天说地，那是高谈阔论呐、啊，谈古论今呐、啊，呜嗷之长，说这秦琼到底搁哪儿来的？这时候大家伙以为这杜文忠心里明白，我跟我干娘和罗成母仨定的，这老不打小不打，中间这个有病的不打，这王爷把秦琼啊押到劳军营，杜文忠就以为这没事了，不能让二哥在劳军营啊，咱们把他请出来，搁这儿吃饱了喝得了，等两天咱们再给他送回去，他是这个打算。所以大家到劳军营那比秃尾巴狗子横，那是真，那劳军营的营长他能管得了这中军辕门棋牌吗？他们差很多呀，这个品位上。所以他们就把秦琼强行的带出劳军营，哪儿消停？那就关帝庙消停，那地方离北京城也六七里地呢。就这样秦琼就来到了关帝庙，秦琼就说呀，这能行吗？你说这原先呢，秦琼这些事都心明白了，你看看张公瑾和杜文忠就这些人怎么说的，二哥完了那干啥呀，都为自己出头，为自己操心，都明白。现在秦琼还在打着马虎眼，内心不清不楚，这案子这能算解吗？你把我领出来了，将来以后那罗王爷那趴下子一翻脸，吃不了兜着走啊，没事兄弟，二哥你来吧。这大家伙在这屋里头谈天说地，说古论今，兄弟哥们的情谊就得唠。罗春搁外边听着，这些人胆儿太肥了。这时候就见秦琼就站起来了，兄弟，哎呀我有点内急。哦，二哥想上茅房吗？正是。那二哥好嘞，这我就不送你了，你快去快回啊，咱们接茶喝。好嘞。这秦琼就这么着搁这西厢房出来，对准上边这个豪轩这溜往北走，上房后。这房后啊就是茅房，秦琼过去了，罗春领着后边这两个人一拐房角，看着秦琼进了茅房，高抬腿慢落足来到了茅房那两边，大管家罗春一摆手，别吱声。秦琼方便完了，把腰带系好，一推门刚往出一走，罗春挺身而出，往前一站，我说这配军秦琼，好，你是谁？我是谁？我告诉你我是谁，我是北平王活阎王罗毅的手下，老罗家的总管家，我是给他们管吃喝拉撒睡的，我叫罗春呐、啊，你来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说秦琼啊，你们这帮人胆儿有多肥呀、啊？就在劳军营你都不能好好待一会儿，你们跑这儿来连吃带喝，你以为这是啥事都没有了？秦琼一听又一想，我觉着怎么样？我觉着这事儿不能完呐。这时候罗春命手下人哗啦毛连大锁，秦琼说别急，你们慢慢绑，倒捡着被绑一拧事让他绑上了。说秦琼咋不吵吵不嚷啊？秦琼不能吵吵也不能嚷，早就横下这条心，这盐哪咸醋哪酸呢？这祸谁惹的我？谁是配军呢？秦琼还找这个找那个，三兄找二弟，二弟找三兄，来回这么折腾，谁也扛不住这北平王，这活阎王谁也研究不了。到何时，丑媳妇难免

0: 见公婆就得我自己上堂定案，你要问啥吧，北平王，你说我就不能让大家伙都牵连进来，我就只能一人担，我不能让二人喊了，我跟你走，你不用吵吵，你们也别嚷，秦琼也不让罗春说话。罗春就琢磨这什么意思，这秦琼他这是怕连累这帮人呢。好，真是好样的，好汉做事好汉当啊，有担当啊，那么何必连着一帮人呢？说着话，马肩头龙捆二位，高抬腿慢落足，就出离了这山门。这时候来到马跟前，给秦琼一匹马，罗春和一个人是双乘，莫转这马头，直接勾奔北平城。进了北平城，就到了北平府。说这个天地庙呢，咱们先扔这一会儿，就得说秦琼。秦琼就来到了这北平府外，进了北平府里边，就勾奔了大堂。大堂没人，有人就告诉他们，王爷今天审你们，奔二堂。哦，罗春说好好，咱们把他们先撂下，二堂的门口这儿，咱们得说二堂里边。此时的罗王妃轻描淡化巧梳妆，这一番打扮，别看老王妃五十来岁的人了，那也有几番风韵呢，也就得称得起一个美少妇。这个情状，那个条，那长相，想当年在南陈后主，人家也是全国的一朵花啊，那是丞相的千金呐，那可不是一般的人呐。这就在二堂罗毅这个砖前后边撂一个屏风，就把老王妃撂到这屏风后了。罗毅升堂在这坐着，往下看看，这些人一个都没有，什么中军辕门旗牌旗牌长都没有，哪去了这帮小子，怎么传怎么叫没人答应。罗毅气的那腮帮都是鼓着，牙根子都咬着，恨这帮小子，哪儿去了这都。战堂军是到了，就缺这十二旗牌官。这时候的罗春搁外边进来了，报报啊，罗春呐，带到没有？王爷带到了，我交令，这金皮大令给罗毅放到桌案上，一回身站在一边了，说这罗春这一路上的事儿，他为啥不和罗毅讲啊？劳军营那黄宝就这些事儿，他为什么不说？这就说明这个罗春左右逢源，会邀人，会办事儿，要不然他就在罗府当这个管家干的这么长远，上下不得罪，左右都跟他好，他就把黄宝这事儿压下了。就这样的人到何时都能站稳了脚跟，分出轻重来了。关帝庙的事儿他也没提，为什么不提？他一想，那我更得罪不起，你说那中军官旗牌官辕门官，将来拎出一个来，哪个我都得扬着脸跟人家说话呀。这就叫君子留道后来走。这王爷不问吗？带来了吗？带来了。你怎么才把他带来？多长时间了？哎呀，王爷他这个，王爷你好好说。我寻思来见王爷，让他梳洗梳洗，让他打扮打扮。哦，是让他梳洗梳洗。他不有病吗？这病啊，病，这病，病好了。二堂以外，这秦琼听着这话茬了，搁外边自己，那就哗楞楞楞楞楞楞楞走进来，楞楞什么？毛帘大锁锁着呢。来到二堂，说得跪下吧，不跪。 退而不归。这罗毅就有点急眼了，罪犯秦琼啊，正是在下，你怎么不跪？我不跪，我跪谁呀？我上跪天，下跪地，中跪双亲，我为什么要跪你啊？这罗毅的眼珠子都起了红线了。罪犯秦琼，怎么着？你不是有病吗？对呀、啊、我有病。好了，对，那白天有病到晚上好了，就好利索的，又能吃饭又能喝酒，呀呀呸，炸炸炸，哇呀、罪犯秦琼，你太狂了。这不叫狂啊，王爷，怎么叫狂呢？实话实说和你。我来问你，你在哪里当差？
1: 我在历城县当差。
0: 什么差事？班头马快呀、我看不像。那王爷，你看我是干啥的？我看你正宗是响马。那我就是响马，我就是响马。你不是响马，你也是个大飞贼，我比大飞贼还大。你说这个沈塘的这个语言到了这个程度，那战堂军一瞅那都愣愣眼了，没见着过也没听着过，因为当战堂军他们以前又审过很多堂，没人敢跟罗毅这么说话，就说明这位山东的配军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不在乎，你问啥我就答啥，沙楞利索快，你给我个痛快更好。这时候这罗毅也在顶上气都直拧的，就在这个当下，罗毅的身后有一股微弱的燕语莺声。王爷，王爷呀，你都多大岁数了，你压压你那无火，你不要冲动，这冲动起来不就是魔鬼吗？啥事都办糟了啊！他这个不是吗？罗毅呀、这都是行伍之人，个顶个那都是脾气暴躁，无火直冒，都这样。又一想，可不是呗？又听王妃说，你倒问问呢，他家住哪儿啊？他祖居住哪儿啊？他爷爷叫啥，爹叫啥，妈叫啥，他原籍是哪的人，问问他是不是太平郎啊。哎呀，这一提醒，罗毅呀、这才把这股无名火压下，这才仔细看秦琼。这个二堂里胳膊粗的牛油大辣都得100多根，气死风的沙灯里边吊着是一盏挨着一盏，就把这屋照得如同薄昼啊。秦琼，王爷，你往前来。秦琼踏踏踏踏就走进去十几步，就来到了这大堂的上半截，干啥？离罗毅近。罗毅再看这秦琼这个贺泱泱的身材得有1丈过去，面似淡金，剑眉虎目，通关的鼻梁，穿青挂皂。这秦琼这功夫已经不是装病那个打扮了，回到那个关帝庙已经全换了，把原先这穿戴又都戴不上了。六论抽口硬撞金，正顶梁斜拉三间慈姑爷并查英雄胆，小衣襟短打扮，蹬着抓起虎的快靴，细腰炸背是双肩暴拢啊，好一位彪形大汉。哎呀，这是个盖世的英雄啊。这罗毅干啥呢？罗毅也有爱将之癖呀、临才之念呢、越看着秦琼他是越顺眼，把这些话都忘了，光顾瞅秦琼了。哎呀，这人，我说秦琼啊，王爷怎么着？王妃又说话了，王爷呀、你别瞎问了，
1: 你问问他家住哪里，你家住哪里？我说一遍了，王爷，我家住山东济南府历城县。那你祖居呢？啊，秦琼打个半天说不出话来。祖居，这审案就有点奇形怪状。一想啊，也到了这步田地了，有啥藏着瞒着的？我祖居啊，王爷，你上耳，三江人士。哎呀，这王妃一听三江人士，你再问他，王爷你跟着问，你问问他爷爷叫什么。秦琼啊，我再问你，你问什么？你快问，你问什么我都答。那好，你爷爷是哪行出身呢？我爷爷。哎，秦琼一想，这怎么我这罪犯大了，祸灭九族，这怎么问出我爷爷来了呢？就想，我要提到我爷爷，这一辈一辈的，这跟着隋朝，国有国仇，家有家恨呢，这话就不好说。我还是连累不连累我死去的老人？这罗王爷接着问，你爷爷是干哪行出身？秦琼想了半天，也罢，好，王爷，我告诉你，你听说过没有？过去在隋朝之前，北齐南陈是谁给灭的？知道吧，王爷？啊，你怎么谈这个？我再问你，你答不答？你要不答，我就不告诉你。啊，好，好，好，我答。罗毅说：“那不是杨坚、杨林、杨素、杨义臣。”开国五大王、政任元帅韩擒虎、八马将军辛文礼等，统雄兵百万，灭北齐、平南陈，定下天下，成立隋朝。对，杨林统雄兵百万，兵困马鸣关，你还知道吗？哎呀，这罗一听，这秦琼谈吐不俗啊。罗一说：“我知道啊。”我告诉你，数个罪说，我那爷爷想当年在南陈护主驾下成人，官拜丞相之职。啊，他叫什么？数个罪说，姓秦名旭。哎呀，就瞅着罗毅在那椅子顶上坐着，一窜高，体如筛糠，这手就嘚瑟了。王妃说：“你接着问呢，你问他爹是谁？那你那天伦父又是哪位？”哈哈哈哈哈！王爷呀，这个案问的非常奇怪。那么我就接着查，我告诉你，我那爹爹就是马鸣关元帅、辅路大将秦仪、秦子厚。啊呀，王妃说：“你再接着查问。”问他的乳名，北平王燕山公，靖边侯活阎王咋的？到此时，往前一站，摇了几摇，晃了几晃。我说秦琼啊，王爷啊，你这是，你别想别的。秦琼回答我，你这乳名叫什么呢？乳名。哎呀，秦琼一听怪了，这案子审的怎么还审出这个来了？连乳名都得审审啊！问你，你就答。好，北平王燕山公活阎王，你上耳啊！在下秦琼的乳名，我叫太平郎，就这一句话。这罗毅也站不住了，就听罗毅身后那屏风后边，哎腰一声咯噔，这罗王妃背了气了。那些丫鬟仆女啊，捶打前胸，拍打后背，好不容易下个阴气下降，阳气上升。这时候罗毅也转身来到了屏风以后，王爷呀，听没听见？我听见了。 是不是太平郎？是。